0: 环境日益恶化的警钟已经敲响了，地球好像进入了一个高风险地区。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全球性变暖、气候变化和土壤及海洋的污染威胁着人们，水和森林等自然资源的生存面临着威胁，大量的垃圾也在不断产生。保护环境是你我的责任，只要每天少丢一张纸，节约能源，你就能拯救这地球。让我们一起携手为这个地球出一份力，一起保护环境。你好，我是范逸臣。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你今天看起来没什么精神。
4: 是，太累了。之前不是跟你说我手头上有3个项目同时在进行吗？
3: 对呀，正因为那样，所以你没加入小林的宣传队。
4: 昨天终于完成了2项，想着做完另一项就跟主管请个假。
3: 你放心，主管一定批。你几乎不怎么请假。
4: 我还没开口请假，主管就说接下来3个月我们这一组谁都不能请假。
3: 为什么？
4: 做完了2个又来了2个，具体的工作分配我们一会儿就知道了。
3: 什么？就不能让人喘一口气吗？
4: 我手上还有1个还没做完，就又来了2个，还没开始就已经觉得累了。
3: 你这样不行，长此以往很快就消耗殆尽了。
4: 是啊，我已经觉得自己被榨干了。
3: 你这样夜以继日的工作，短期还可以，长此以往会损伤身体。
4: 我也觉得我卖给公司的不止1天8个小时，而是除了睡觉、洗澡、吃饭以外的时间都属于公司了。
3: 何止，周六周日在家也在工作，对吧？
4: 年轻时觉得这是为事业打拼，为了能早一点熬出头，即使拼了命也乐意。可现在身体一直告诉我他受不了了，我真的很想放个假。
3: 你这样不行，我替你想法子，看可以怎么争取休个假。
4: 谢谢你。
3: 哎，等等，不对，这样不行，你休假了，那2个项目不就成了我的事了吗？
4: 我都扑了3个，你负责2个，这是应该的吧？
3: 哎，你也知道，我家庭事业2头忙，几乎是1根蜡烛2头烧。长此以往，我也差不多烧尽了。不行，你即使休假，休2天就好了。1个周末的时间不做工，不回复主管的信息，就够了。
4: 我无语。
3: 哎，老这样下去，怪不得城市人一身都是病，休息不足加上压力山大，即使不得病也未老先衰。
4: 长此以往确实不妥，成语长此以往意思是长期这样下去，多用于不好的情况。
3: 长期这样下去，所以长此以往的长是长期长时间的长，不能读成长，也别写成经常的长，而是长短的长。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好，中东又有一些新的局势发展，而且这个局势发展呢，其实我们预料得到，但是并不是我们想要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美伊之间又有局势升温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出现，因为一架直升机被击落，后来我们看到美国就反扑，然后呢伊朗同时也彼此就是有对攻的一个情况出现。那有很多的传闻说现在两国还在谈判，但谈判的时间很久，而且一直没有真正达到我们最后要的那一步。所以我们在下一节的就下一个小时的新闻实验室当中也会来看看主要美国跟伊朗他们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卡在哪一个点上。但是如果从经济的角度上面来看呢，这样子的一个不确定甚至不稳定的一个局势，它自然对于股市会造成极大的一个影响。那么以昨天为例，我们看到包括在美国的股市还有整个亚洲的这个情景其实也不乐观，有很多的国家其实都面对股市指数下跌的一个情景。好，我们看到的是富时隆综指数一度曾经在昨天跌到 1674.65 点，那么在闭市的时候呢是以 1679.53 点挂收，那么稍微涨了 0.57 点。那么昨天大马股市当中有562只上升股，561只下跌股，538只是没有起落，全场一共有33亿2428万1900股以手，成交值达到了28亿8580万3987令吉。好，我们来看看美国的股市， Dow Jones 呢是跌了 1.87%， 标普500指数也跌了 1.62%， Nasdaq 呢下降了 1.98%。 那么尤其近期我们看到 Nasdaq 也就是科技股当中这个跌到了一个最新的一个低点，就是在上周引发了大家对于所谓的科技股或者是 AI 的浪潮是不是已经来到了泡沫化的这个景象。有很多人说其实是在做调整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知道呢在今天 SpaceX 呢就会进行正式的这个 IPO， 而有很多的投资者可能要腾出一些空间，所以把之前在 AI 当中的投资先回收回来，然后呢再做调整再做布局，看看要不要把更多的钱放入这个现在被大家誉为大红炸子鸡，大家不断的在讨论的，而且可能就是达到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的 SpaceX， 要不要投资它。好，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 0.65%， 台湾加权指数下挫了 0.18%， 中国上证综指跌了 0.16%， 日本韩国的指数呢则是稍微涨了 0.06% 和 0.43%。菲律宾马尼拉综指跌了 0.53%， 印尼雅加达综指跌了 0.28%， 新加坡海峡指数跌了涨了 0.59%， 而泰国曼谷综指也涨了 0.56%。 马币对美元的部分，昨天一美元对上了 4.0650 令吉，而一新元则是对上了 3.15860 令吉。

好，今天大家关注的，我想最多的是世界杯的消息。然后，逢人啊，必可能谈到这个世界杯，就算你不太懂足球，也会掺和两句哈，然后试图表现着自己呢，其实也很在行，或者是呢，至少很入流啊。对于当代就是现在所流行的这一切，这个足球足坛当中的盛事哈，你一点都不错过。但是我想，除了关注足球以外，在美国当地，其实尤其在金融圈当中，有一项另外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哈，也同步发生。就是稍晚一些，应该是在本地时间今晚9点，然后美国的股市开始的时候呢，我想这个 SpaceX 这个名字哈，就会成为大家另外一个讨论的话题，至少在金融圈当中是这样子啊，因为Elon Musk 的 SpaceX 呢，预计将会在美国当地时间6月12号正式的开启 IPO， 也就是第一次的这个所谓的公共募资哈。然后这个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呢，这一次之所以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透过这一次的融资之后， SpaceX 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市值最高的这个公司，或者是最昂贵的公司之一。而由此我们看到 Elon Musk 也会继续的成为世界顶级的首富，身家达到兆美元这样子的一个数额。好，如果近期里面你都有了解金融相关的讯息的话， SpaceX 这个名字呢，我想大家并不会陌生。但重点是呢，现在这一股热当中，会不会让大家就是一头栽进这个 SpaceX 的陷阱里面？那实际上 SpaceX 有没有被过高的这个估值呢？因为在整个股票市场里面，我们知道每一项股项或者是每一家公司，它的这个估值其实都要应对它本身的这个成长跟运作所具有的一个潜能。如果高估了之后呢，实际上对于投资者来说，我想就具有一定的这个风险。而很多时候某些公司就会制造一些舆论，制造一些话题，让公司看起来相当的亮眼，相当的卓越，相当的有成就。但实际上呢，你投资了之后才会发现说它的内部经营管理甚至是整个运作都存在着问题。这也是 SpaceX 它主要是什么呢？它是一家科技公司，但这个科技公司里面一开始的时候是以太空行业为主。我们知道 Elon Musk 呢在试用了电车之后，过去也有所谓的悬浮列车，这一大串的所谓的有一点不可思议的这个梦幻式的这个想象。那么 SpaceX 呢，主要就是要让人类呢就是把升空到太空去这件事情变得平民化，就是未来呢让平凡的人也能够搭乘火箭然后呢出发到外太空去。那 SpaceX 现在呢最主要的一个在太空领域里面的一个发明，就是它拥有这个在使用的这个火箭。大家如果去看看SpaceX 过去的这个发射途径当中，就会知道说他们研发出一种技术，就是这个推进的火箭在所谓的太空船升空了之后这个火箭就会透过导航系统自动的回到发射基地。那 Elon Musk 的说法是认为这样子的一个技术能够确保说未来整个发射的过程当中能够减少成本。你想象一下以现今的技术，每一次火箭升空了之后呢，这个火箭都掉进大海里面。但是 SpaceX 所研发的这个火箭可以像导航系统，像吸铁一样自动的吸回这个基地当中，那么下一次还能够再使用，这个对于成本来说就能够大大的减低。但我想如果大家认为 SpaceX 就此而已，就有一点点小看 SpaceX 因为我们要知道这家公司它有可能这一次开出了一股135美元这样子的一个价值，然后呢计划筹集大概750亿美元，这个市值可能达到1.75 甚至2兆这样子的一个数额。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杀手锏，这个杀手锏是什么呢？马上告诉你。好，现在的这个科技公司呢，主要都是以 AI 为主，包括我们看到 NVIDIA 然后 Anthropic 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OpenAI。那么
SpaceX 呢，如果只是专注在太空领域当中，它有可能在这一波的潮流当中就会失去它的优势。所以 AI 的部分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想象呢？就是Elon Musk 其实想要用所谓的这个太空就是宇宙当中太阳的这个能量，把所谓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数据跟运算中心搬到这个所谓的太空轨道上面去，然后利用太阳的能量作为主要的一个驱动，然后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我们都知道整个 AI 当中它最重要的两个元素就是要快跟准，尤其是在计算方面。所以如果说能够把数据中心跟计算中心都搬到太空去，然后利用所谓太阳的能量来运转的话，那这个就大大超越现在 AI 技术在地球上面所要面对的一个困境。那因此呢，他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一个宏观而且相当大胆的一个假设之后，我想尤其过去他的记录当中 Tesla 一开始并不被人看好，但是后来 Tesla 就成为现在市值最高的一家电车公司之一，所以现在他说话就有分量了。每当他提出一些建议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有可能会发生，但重点是Tesla 它果然实现了成为当代这个交通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枢纽之一。但是呢，这个太空事业当中跟 AI 结合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它实际上在外行人来看它能不能够成真呢，大家还是必须要谨慎去思考一下。而且重点是我们现在呢在讨论这个 SpaceX 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基于这个公司它的估值跟它的股价是不是有真实这个巩固的一个根基，还是纯粹我们只相信这个 Elon Musk 他本身的一个个人魅力，就是 Elon Musk 的一个信仰者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投机式的一个投资。如果是后者的话，大家可能就要小心，因为 Elon Musk 并不是神， Tesla 可能成功，但是 SpaceX 能不能够copy and paste 一样的像之前的一个计划这样子一切顺遂的如流的就是进行到底，然后呢成功的获利，甚至是在这个 AI 跟太空产业当中都创造出新的一个里程碑，我想我们还要仔细的观察。不论如何呢，在今天稍晚的时候，这个 SpaceX 就会进行所谓的第一次的 IPO，然后我们就看看吧这一次他能够筹募多少的融资的资金，那么 SpaceX 的整体公司的估值又会有多高，我们下个星期再来好好谈谈后续的发展。

0: 喜欢你。
1: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2: 45岁的王先生，工作压力增加，生活不规律，经常吃宵夜，锻炼又少。最近公司体检，空腹血糖值为105。他看见在正常范围内，还沾沾自喜。没想到医生说，你的空腹血糖处于正常偏高，需要进一步检查，可能是糖尿病前期了。很多人听说过糖尿病，但不了解糖尿病前期，它到底是不是糖尿病呢？让内分泌暨新陈代谢科刘能俊医师来为我们解答。
3: 我们正常人的空腹血糖必须在100以下，那糖化血色素的正常值在 5.7 以下。当空腹血糖超过100，那一路到125的时候，或是糖化血色素从 5.7 到 6.4， 这个区间叫糖尿病前期。那空腹血糖一旦到126，或是糖化血色素的数据来到了 6.5， 就称为糖尿病。哪一些人容易得到糖尿病前期呢？你有糖尿病的家族史，你的体态过重，台湾的界定法是用 BMI 抓到24，那亚洲人普遍其他国家是界定23，那我个人的倡议也是23以上就算是过重。那如果我们的生活是属于那种久坐形态的，一坐一天坐下来超过6小时，其实很多上班族坐下来时间都是超过6个小时。那很多女性会有在怀孕的时候会有出现那种胎儿过重，或者是产过巨婴，那或是说有妊娠糖尿病的情况下，这个都是我们糖尿病的这个高风险的这个族群。那高风险族群的话，它更容易在更早的时候发生血糖代谢的异常。所以糖尿病也不是老人的专利，很多青壮族，那事实上在糖尿病前期没有控制之下，很快转入糖尿病。那如果我们把人数18岁以上男生女生合计大概20.9.6的话，接近有590万的人他处于糖尿病前期。所以现在正在收看节目的你可能是糖尿病前期，因为比例人数非常非常多呢。那我们怎么样来调整我们的糖尿病前期的状况？那状况的话，它基本上这边是六个面向哦。那缓解最重要是饮食跟运动，因为饮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的体态，那体态包括检测的肌肉跟脂肪量。那运动的话会让我们的代谢变好。如果我们从饮食跟运动带来那种体重的体态改善的话，它是预防糖尿病重要的方法。那心情跟血糖有一点小关系，容易紧张的人他的肾上腺素会比较高，他的血糖容易比较高，那代谢状况会比较不好。那心情其实影响我们的饮食跟运动，有时候我们心情不好饮食就乱了，那有时候我们的运动在少的情况下，少了运动其实对我们的压力的舒缓也是少了一个生活调剂的方式，运动是可以舒压的。那检查在医院的检查，包括血糖，包括糖化血色素，其实也可以用血糖机的方式去测自己的饮食后的血糖变化，而且看自己空腹血糖在家里的改变情况。那控制糖量的饮食法，会以一餐一份糖量做例子。我们的糖类食物包括米饭、淀粉、水果，都是糖类食物，所以一份糖它很简要的在生活上，如果我们有一个食物称重。麦片大概是三匙，面包类大概普遍是一份糖是30公克，那到饭的时候是40公克，到面的时候是50公克，那水果是糖。那大家如果对用水果来替代主食，很多人会觉得健康，因为强调多蔬果，蔬菜多是对的，但是太多水果，太多的果糖反而会造成脂肪肝。改善糖尿病前期的方式，我们教导患者的是，我称为叫新的3333，从饮食一天有三餐，一餐用一份糖量当主食。那一份糖量主食的话，你可以增量很多的蔬菜，你的蛋白质是要够的。第二个三，在食物配比上，早餐准备蔬菜比较困难，但是中餐晚餐尽量有3份蔬菜。如果我们煮熟的蔬菜用一般的碗装，大概是1碗半的蔬菜。如果还没煮， 生菜的话大概是300公克。那我们今天做的是糖尿病预防，那我们降下主食数量，倒是可以把蛋白质维持一餐三份。一餐三份的话，一颗蛋是一份。早餐不吃肉的人，两颗蛋，一杯豆浆，200cc 的无糖豆浆，这样就有三份，早上就可以满足三份蛋白质。那中餐晚餐，如果我们肉是蛋白质的话，可以约略用自己的手比划一下，大概是手掌大，接近手掌大，所以要接近手掌大的肉的量。如果我们把肉去掉骨头放到碗里，它大概是八分满。我们尽量选择在饭后的30分钟左右开始，不要慢过两个钟头。30分钟到两个钟头之间，我们让身体动一下，即便是10分钟的走动，即便是10分钟的爬楼梯，或者是说举举哑铃啊，或者是说壶铃，或者是说拉拉弹力带，10分钟的运动负荷并不多。那我们让活动的量一天累积下来能够有超过30分钟。
2: FM 保健专讯，让你健康充实过日子。
0: 我教你猜。

又是一个周五，新闻实验室迈入了六月份，应该是来到了第二周。那这一周当中，大家在关注世界杯之际啊，我们也关注一下美国的内政，包括说川普，他这种不确定、不按牌理出牌的作风，继续的泛滥哈。我们知道美伊战争打了一段时间，其实大家就把它当作是看俄乌战争一样一场戏。那么这场戏该怎么演下去呢？两个主角其实由他们来主导吧，我们是旁人，就当个观众吃瓜就好。问题是大家期望说霍尔木兹海峡尽快的开，但是看起来情况并不那么样的乐观。川普跟伊朗之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一开始说就像现在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有可能在周末的时候会有协议，但是呢，很奇怪的是呢，这个协议谈来谈谈要谈，刚刚在过去的周一的时候又突然有袭击事件发生，因为美国的一架这个阿帕奇直升机被无人机击毁，然后呢互方就双方就互相指责，那么接着呢就有短兵相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这两者之间到底要不要和谈呢？到底要不要开启霍尔木兹海峡的和平康庄大道？我们都很质疑。问题是他们两个人怎么想的呢？或者是这两方怎么想的呢？今天我们就看看美国跟伊朗之间到底问题卡在什么样的地方。其实都是老调重弹，但问题是这一层隔阂怎么样捅过去，全世界有没有方法可以说服川普跟伊朗之间就是达成某一个程度上面的这个协议难道就要川普下台了之后这所谓的赫尔穆兹才会恢复到平静？这个我们在下一节当中会好好的谈谈。另外呢，就是近期我们看到习近平出访到了朝鲜，这一次的出访当中其实很耐人寻味，因为我们知道朝鲜跟俄罗斯之间也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那习近平这一次出访到了朝鲜到底意义何在，而且主要谈到了一些什么，这个对于中国的利益又有哪些的保障，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好好的来谈谈。 G7 峰会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在法国展开，那么川普根据了解会到法国出席这一场这个发展国家的这个会议但是这一次是带着战争，带着经济的困境，同时也带着世界杯很多的这个争议来到了法国跟马克龙会面。我们都知道他们两个人从整个根本的政治意识上面来说都是南辕北辙，这一次在峰会当中会擦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其实我们都相当的期待。

好，川普在近期里面，我记得在上个星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他推出了新关税的政策，然后理由非常的简单，就是有很多的国家，好，包括说我国，他说有强迫劳动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所以作为这个所谓的一个惩罚，这些国家都必须要多缴这个税收给美国，然后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借口，主要是他想要合理化他自己向其他国家征收这个税务这样子的一个念头和想象。因为之前呢，在美国法院当中已经判定去年他所推出的这个多加关税里面这个所谓的关税政策是不合法的，就是不合规美国的整个宪法的一个规定。因此呢，判处之前他所提出的这个税收是完全没办法执行的，但没想到他现在却有另外一个名义透过人道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人道主义这样子的一个名义来继续推展还有施展他在征收税务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才华。但仅仅只过了一个星期，我们看到美国还有整个对于川普的焦点又再一次的改变。所以我说了他非常习惯性的在每一个星期制造不同的话题，然后这个话题呢，其实你谈了不久，您觉得怎么没有下文，又或者是就戛然而止，然后他就马上跳到下一个话题里面去，要您跟着他的节奏走。其实我觉得从整个我们稍微常关注政治人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现象。因为所有的一些计划或者是方针方案，你都必须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备案。那像川普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就总是喜欢吊起你的胃口，然后呢卖弄一些话题，然后呢当你谈得非常激烈，寻求一些方案然后解决要优化他的时候，他又果不其然的往下一个议题走，然后呢要你跟着一起走。那实际上这样子的话焦点到底何在呢？他所要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全球世界的格局跟面貌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很多时候很多的人都在质疑川普他本身引领美国政权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好，这个星期的话题针对美国是美伊战争。美国跟伊朗在这起战争当中其实后续在过去的我想这一个月当中都是不断的在就是谈在 deal, agreement, negotiate 这几个字眼，如果你去看西方的报道当中经常会出现。谈其实有很多种方式，因为我们并不是当事人，我们也并不是所谓的谈判专家，所以我们并不能够很真切的知道说每一个细节。但是既然都说谈了这个就像一个人在谈生意一样，你想要购买一个物品，然后你去跟这个老板谈价钱，谈成了之后呢就定下这个价钱，可能有一纸合约，然后付费，然后提款，然后领取你的货品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所以在战争当中，其实如果我们简单一点来想的话，它过程也大不过是如此就是现在如果你双方都想要达到一个和平协议，然后觉得说战争对于彼此之间的各方面都会产生很大的这个重创，然后不利的影响的话，那你自然会去谈嘛。谈了之后呢，就必须要采取行动。但问题是，为什么我总觉得在美伊之间的谈判里面，每一次那最后的就是临门一脚，到最后的那一步总是没有办法达成。所以我们有可能相信其实双方对于追求和平和协议这件事情的意愿其实并不高。那残酷一点的来说平民百姓当然是希望说世界和平，但是政治人物他可能未必不这么想，因为和平就意味着对他来说没有利益。你想想看当年这个甘乃迪总统，就是美国的甘乃迪 Kennedy 为什么会被暗杀？如果你去翻看历史的话，你就知道因为他反战，他反越战，而战争其实背后它 generate 或者是它所驱动的这种利益是非常巨大的，是非常诱人的。所以甘乃迪反对越战，但是你要知道有多少人从越战当中赚取的利益，尤其是军火公司还有整个当时政府执政权结构当中这些的利益获得者，他们会轻易的让一个决定因而毁灭掉他们
一生累积起来的这个所谓的财富，或者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利益收获吗？那显然不会。所以结果就是甘乃迪在那一场反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被暗杀。那么其中一个理由是这样子。那么一样的道理，今天在整个战争的面前，所谓的人道主义或者是和平稳定其实是非常的脆弱的，因为当他跟利益碰撞的时候，他显然一无是处。好，这一次的冲突之所以会出现，我们看到的是美国说了，因为他们有一台这个阿巴奇是当年在台湾我们知道有一个艺人去参加，就是去参观这个军营，然后呢坐上这个阿帕奇，后来呢阿帕奇这个字眼我们就相当熟悉，它是美国空军当中的其中一种直升军机。那这一次这一台阿帕奇呢就在赫尔木兹海峡的上空，疑似呢是被伊朗的无人机给击落，所以美国就相当的气愤，然后川普就说我们一定要对抗到底。那么这当然也是对美国保守的民间做出一个交代。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双方又再一次的火拼起来，因为伊朗也表示说他很多的地方就遭到了攻击，尤其是这个所谓的中东海湾一带，再加上呢以色列此前也攻击了黎巴嫩，然后呢这个和谈协议其实也没有达成。那我必须要说在整起事件当中，我其实非常的可以确定的说就之前我的评论当中也说过，以色列就是始作俑者。以色列他不愿意看到和平的曙光存在吗？你是想想看，在中东这个地带，如果所有的穆斯林国家都跟美国达成一致，那他本身的利益由谁来照顾呢？因为他在这整个中东地带里面就是一个少数一个弱势，那他的用意就是尽可能的引起美国的注意，而且利用自己的这个金钱能量财富上面的这个百分比去影响美国的政坛，去美国影响美国的政治，从而要美国的领导层在中东的问题上站在以色列这边。所以每当我想当伊朗跟美国似乎快要达到某一定的协议的时候呢，伊朗是最担心的，因为第一个他的利益，第一个他的安全保护网，那么再来就是宗教种姓这种种的这个缘由，让他担心说自己的民族可能在中东这个地方或许不待不下去。所以你会发现每当美国跟伊朗之间传出一些好消息的时候，像此前这个以色列就会开火去攻打黎巴嫩。而这一次我想当中在协议当中我也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由伊朗提出来，就是说这个停火协议其实也适用于伊朗，对不起，应该适用于黎巴嫩的真主党这一边。也就是说如果美国跟这个伊朗达成了协议停火了之后，也要确保说以色列不会再攻打所谓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这一边，所以是要同步进行的。但看起来以色列不认这笔账，而真主党这一边呢其实也有他的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整个中东地带要谈停火，要谈停战，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盘根纠结，错综复杂，当中有很多的利益纠结期待和平的毕竟只是少数的一群人，但更多的人是基于说如果有了和平但是我本身的利益消失的话，我该怎么办呢那这个事情上面我想美伊回归到他最原本的议题只有两个就是说川普要伊朗完全的停止铀浓缩的活动，伊朗我想并不会这样子就罢休。那么伊朗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必须要解除对我的制裁，让我参与到全球自由的贸易当中。那美国如果这样子做的话，美国的民间力量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11月的中期选举会不会倒戈川普呢？这些问题都是阻挠这一次谈判协议当中很重要的因素，再加上以色列不断的怂恿，然后黎巴嫩也不断的在捣乱。所以整个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一线就能解决的这样子的困境，它反倒是经过时间的推演之后慢慢的集结成相当棘手的烫手山芋。

关注国际政治啊，你就会发现朝鲜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国家。它神奇的地方在哪里？那么当然它神奇是因为它周边有俄罗斯跟中国了哈。但它神奇的地方就是它的生存术在这个全球的范畴里面就是不断的捣乱。捣乱呢是它继续呼吸，然后呢能够拥抱这个社会主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凡哪一个国家，我想都没有就是能够，就是即便是古巴也好，我想古巴还是有一些它本身的所谓一些特色，或者是它政治上面的一种泛概念政治上面的一种解释。但朝鲜本身就是一个，我想长期来尤其在核武这个部分不跟国际社会妥协，然后利用这个地方或者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来对全世界做出威胁做的最淋漓尽致的一个国家之一。那几天之前习近平正式的官访了朝鲜，去了两天，6月8号到6月9号。那这一次的官访其实很多的媒体给出的评价就认为说，这一次呢看起来是中国的习近平要好好的整顿一下整个东亚的局势发展，然后呢要来安抚甚至是我想稳定一下齁这个北边的这个兄弟。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朝鲜它物资匮乏，然后受到了国际制裁，很重要的背后的支援补助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单位或者这个国家就是中共，中共一直在支持把自己有的，这些物资，然后有的一些钱运进这个朝鲜里面，然后来帮助朝鲜挺过这个国际上面的一个制裁。金正恩主权了之后，我想试射导弹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的平常。但是他跟他的父亲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似乎在跟中国的关系上面齁，我想如果我们要说中国跟朝鲜虽然是有兄弟情，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处在一种心灵交战，或者是某一个程度上面互相敌对或者是有冲突的这一面嘛，也不完全是，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利益所需嘛。先说中国吧，中国以现在的格局来说，我想他打着原本从一个社会主义起家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就是全球现在的第二大经济体。那当他在全球的格局当中有更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稳定的力量之后，我想他对于过去这种比较极端式做法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开始有拉开距离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因为毕竟他要在国际局势当中扮演这一个比较温和的角色，然后呢是一个中立的这样子的一个定位。因此他并不能够太过偏袒的在这样子的一个格局当中就是不断的怂恿朝鲜去做出对于整个国际局势有害或者是不利的，比如说试射导弹然后引起恐慌这些事情呢，我想从习近平的眼光来说，以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局势里面，他必须要告诉朝鲜说你必须要停止，甚至要适可而止的进行，因为你这样子的做法会让西方社会对我施加更多的压力，那也会质疑目前中国在国际上面拥有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稳定力量的一个定位。所以这一次习近平到了朝鲜去出访，我想某个程度上就是要告诉这个金正恩这件事情。那么金正恩他本身的个性我们都知道蛮像这个川普的，那他有这种不确定的力量存在，那这种能量的存在其实就是整个国际政治当中最担心的这个火把，因为我们并不晓得说他下一秒当中会做些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唯一中国能够让这个朝鲜幸福的一个部分是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的一个经济体。那么这个经济体当中它有朝鲜需要的物资需要的市场。
同时需要的一些补助。那在这个点上呢，我想朝鲜就必须建立在现实的这个关系层面上面呢，在某一些点上必须要遵从习近平或者是中国的这个意愿。但是不要忘记，中国其实也相当的担忧，为什么说这一次他会积极的出访来到朝鲜。那一直以来朝鲜都是他的小弟班，那如果是小弟的话，我就知道您应该百分百是会效忠我的，那我并不需要就是大费周章的可能要进行这么高调的一个关系访问。但是这一次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就是因为在俄乌战争开打了之后，我们知道朝鲜也另辟一个外交场合，就是跟俄罗斯也建立起关系。虽然说中国、俄罗斯跟朝鲜彼此都是社会主义国，然后呢他们的政治意识甚至是情感都非常的坚固，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他们也互相竞争。中国当然会担心说，当朝鲜跟俄罗斯之间尤其在军事力量上面建立更好的关系，然后未来俄罗斯的定位超越了中国在朝鲜的定位之后，那这个就会影响整个中国未来在这个东亚影响力的这个市占，所以他必须要在这个点上到了朝鲜，然后呢告诉金正恩说，当然有些事情我必须要警惕你，在国际间你必须要适可而止，但同时我要告诉你我们这段情谊我们应该要维护，而且呢在我的这个治理的这个时代当中呢必须要得到更好的一个发挥。所以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我看了一个英文媒体当中的这个报道，就表示说无核化这件事情习近平鲜少的在这一次的出访当中谈到。那习近平此前见了普丁，也见了川普，我想某个程度上川普也把习近平当作是信使一样，要求习近平去告诉金正恩说如果可以的话就停止你的核活动。这个呢就跟伊朗是一样的美国当然也希望说这个伊朗的铀浓缩运动可以马上停止，然后呢这样子呢大家的这个和平谈协议就可以进展得更加的顺利。但是这些国家都知道这个所谓拥有的核原料还有核武器是他们应对整个霸权世界最终极的一个武器，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手上没这些武器的话，他们就没任何价值，然后呢美国就不把他们当一回事，那么自然呢为所欲为的情况之下，强权就更容易入侵。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朝鲜是跟伊朗一样绝对不会放弃他的核武计划，甚至呢我们看到金正恩的妹妹金宇镇已经说了要朝鲜完全的放弃核武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个事情。所以我想习近平呢这一次的出访也非常的聪明，他不直接渗入到这个痛点上面，也没有去劝诫说这个朝鲜应该要停止他的核活动。这个是一个平衡之举，也就是在某一个点上他要求朝鲜跟他维护良好的关系，然后呢也要求朝鲜在国际层面上对于自己的这个政治动向要有更加端庄的一种形式做法，更加严谨的做法，但同一时间他也没有给予朝鲜太多的指责。为什么呢？因为要给金正恩面子，让金正恩看起来在整个政权上更有合理性，而且也懂得欣赏中国给予他的一个赞扬。

好 G7 在下个周一15到17号会在法国来进行，马克龙是东道主，所以他将会款待这个 G7 当中的这个发展国家的贵宾，还有世界的领导人来到法国。那这一次根据了解，川普应该会出席，有报道就说14号是他的生日嘛，他庆生了之后15号就会启程前往这个法国，但是这一次的行程当中能不能够很好的跟七国集团里面的这些领袖好好的谈，看起来这件事情并不那么样的容易，并不那么样的简单。因为川普现在他面对几个我们知道他手上的这个问题，包括说美伊俄乌当然他也是在其中，然后包括现在美国的整体经济的走势，AI 这方面，然后呢全球的资源这样子这种种的一个议题。川普有很明显的意愿，就是说他要搞的就是孤立主义，那一切对于美国有利的事情他才会涉入，但凡是对于美国民众他说的是美国民众，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他在执政的这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其实美国的人的生活也没有很好啊，所以言下之意就是他套用这个名义想的比较多还是自己的一个政治仕途。所以这一次到了七国集团峰会里面我想最大的一个冲突点就在于说，马克龙一再的强调法国在他的带领之下是希望成为一个所谓的一个平衡力量，这个平衡力量或者是他更直接简单的一点来说，就是他提倡多元，然后觉得说整个世界里面应该以一种平和而且稳定的状态来运行。而且在刚过去的一次，我想是法国AI 创投的公司的一个，我想是一个开幕礼上面致辞的时候，马克龙也说过了，他跟川普最大的不同点就是说他跟法国是 predictable 的是可以预测的，换句话说就是他并不像川普这样子带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法国之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要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宣告他在国际上面的一个定位，是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欧洲其实如果现在从 AI 跟经济体上面来说，他们的容量跟他们的能力已经远远的被美国跟亚洲抛开，所以马克龙必须要做一些什么让整个欧洲再振兴起来。这次的七国集团峰会当中我想他的这个提议就完完全体现出跟川普是南辕北辙的是相反的。你看看这一次美国在世界杯之前做的事情，包括说禁止一个索马里的所谓的裁判入境美国，然后对于伊朗的球队虽然是欢迎他们，但是当中还是有很多的审查机制，那审查机制当然有它的必要啦，只不过说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届的世界杯有很多美国干涉的影子在里面。那这个跟马克龙法国政治当中体现的平等多元这件事情就会形成很大的一个差异。尤其现在在伊朗的这个战争当中，我想法国会毋庸置疑的提出就是说这个和谈必须要马上尽快的达成，但是美国基于利所在，像我们在第一节里面讲的嘛，停战意味着某一些人失去利益，而且呢如果真正是要停火的话，就要确保说这些人的利益得到维护，这个停火才是会有效的，他们才愿意赞成，但是又有哪一个协议是能够满足各方的呢？所以我想这一次在这个峰会当中见面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类似的这个峰会都是无用武之地的，实际上呢是毫无意义可言。那所有的领导人是齐聚一堂，拍了一张照，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口是心非的这样子的一种回答跟记者的访谈，但是背后其实没有任何的作为。所以这一次川普到了法国去，如果他真的会到的话，如果参加这个会议，很多时候就是显示出他的这个影响力，然后呢来到了欧洲，尽可能的就是要求这个欧洲各国或者是这些发达国家
用崇拜之心继续的维护美国的利益至上。这种不对等的关系恐怕在这个峰会当中会引起更多的不安，尤其马克龙这一边，我想能不能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打动甚至是说服这个川普呢？我看他也束手无策，所以 G7 我们只能观察看看，但实际上这个峰会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实在想不出来。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四点，现在是刘又存播报新闻简讯。政府行政法规政策和程序需要不时进行检讨，以确保继续符合当下的发展。沙拉越副总理达多阿玛阿旺登阿阿里哈桑表示，定期检查相当重要，以便政策和法规得以适应科技发展、全球改革和日益增长的社会期待。他说，公共领域必须积极主动地应对日益复杂的新挑战，以及继续加强良好的行政实践，以确保公共服务的效率和廉洁性。他在古晋主持2026年天然资源及城市发展部革新及创意组织 KIK 大会闭幕礼时这么表示。他补充，简化行政政策和程序的努力将有助于提升向人民传递服务的效率，并支持沙捞越朝向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与此同时，达多阿玛阿旺登亚指出，沙捞越革新和创意组织 KIK 创新项目不但成功提升政府服务传递的效率，还获得国际认可，这也证明公务员有能力进行创新，进而直接造福政府和人民。成功应用在政府服务的创新项目包括已获得 ISO 认证的 ESPN 系统和 Same Day Registration 系统。此外，土地征用测量监督系统 MOSSLA 也成功为沙捞越争光。在该大会上，沙捞越土地及测量局萨马拉汉分局凭借在地形复杂地区展开测量工作的困难创新项目荣获第一名。第21届公共服务首要大会沙捞越区竞跑活动定于7月25号在古晋贝特拉扎亚植物园举行，放眼吸引3000人参与。国家公共行政学院英旦沙捞越校区培训行政官 Edmund Anja 表示，民众可以从即日起直到6月27号通过 Indan Sarawak 官方脸书专业报名。他邀请公众和公务员踊跃报名参与两个组别的公开项目，也就是3公里趣味竞走和5公里趣味竞跑。他在 RTM 古晋担任 Sarawak FM 电台嘉宾之后受访时如此表示，他说竞跑活动挥旗礼将由沙捞越副总理拿督阿玛沈贵贤医生和政府首要秘书丹斯瑞达斗斯瑞萨姆苏阿斯瑞阿布巴嘎主持。此外，活动也会进行幸运抽奖、昌明慈敏促销活动以及政府部门和机构设立的服务柜台。沙拉卓景区总部昨天在防范罪案综合行动中逮捕3名男子，包括2名少年，他们参与摩多比赛，而与1名22岁男子一同被捕。沙拉卓景区主任 Madio Mangi 副警监在文告中表示，警方在行动中总共检查35名公众和30辆交通工具，并开出10张罚单和充公3辆摩托。行动地点主要集中在沙拉卓 Gampong Bergang 一带和附近的村子，起因是接到公众的投诉。这两项历时2个小时的行动从昨天5点开始，涉及沙拉卓景区总部的11名警官和警员。与此同时，在木中景区总部毒品罪案调查组在昨天下午于该景区展开的特别过滤行动中逮捕1名37岁男子。木中景区主任 Wan Muhammad Ali Wan Malay 副警监指出，该男子因拥有毒品和涉及参与毒品滥用活动，于昨天下午2点左右被捕。尿检结果发现，嫌犯对安他非命和冰毒呈阳性反应，同时拥有毒品案底。嫌犯已被带回木中警区总部接受进一步调查。警方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12(2)条文和第15(1)(a)条文调查这一宗的案件。以上这一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蛙。四点十一分，又来到了音乐下午茶的时间啦。希望说大家今天都过得不错。如果说工作有点累了，心情有点闷了，没关系。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音乐来陪陪你。今天除了有好听的歌曲，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的小故事，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的资讯，希望大家可以一边听歌，一边的放松心情，让这个下午过得更加愉快。你已经准备泡好你的咖啡，或许是热茶吗？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音乐下午茶。

好，听过的这一首的歌曲，杨丞琳的歌叫做《下一次微笑》，4:17，来跟你分享被忽视的女性健康杀手，更年期的五个隐藏讯号，早调整，早恢复。说到更年期，很多人以为只是月经停止而已，但其实呢，真正辛苦的往往是那一些慢慢出现却被忽略的身体变化。女性大约在40岁之后呢，体内的我们叫做雌激素会逐渐的下降，身体情绪都可能会开始改变。如果你开始出现以下的讯号，别总觉得自己只是太累了，有时候身体是在提醒你该好好照顾自己了。容易疲倦，体力下降，也许你明明有休息，却还是常常没有精神。以前可以轻松完成的事情，现在却是觉得特别累。其实不是你变懒惰了，而是身体正在改变。情绪起伏大，容易焦虑烦躁，开始变得敏感，容易心烦，容易委屈，有时甚至还会突然低落，莫名想哭。也不是你的脾气变差，而是荷尔蒙波动真的会影响情绪以及与心理的状态。那睡眠品质变差，很难入睡，半夜容易醒，凌晨突然清醒，睡不好之后白天又更疲惫，形成恶性循环。很多女性到了这个阶段，才发现要好好的睡一觉原来是那么样的珍贵。那体态改变容易发福，即使吃的不多，体重还是慢慢增加，尤其是肚子腰围特别的明显。代谢下降之后，身体开始和以前不一样，这不是失败，而是提醒我们该重新学会照顾自己的身体。最后是热潮红，心悸与身体不适，可能会突然发热啊，流汗啊，心跳加快啊，甚至是胸口闷闷的。很多女性会被吓到，其实这也是更年期常见的身体反应之一。更年期不是老了，而是女性人生另一个新的阶段，与其硬撑，不如开始好好的爱自己。规律的运动，均衡饮食，减少压力，好好睡觉，都是可以慢慢改变状态。那必要的时候，不要害怕，可以寻求专业的医师来协助。收音机旁的朋友，真正成熟的女人，她不是永远年轻，而是我们可以懂得在每个阶段都温柔的照顾自己。如果说身边也有一些的女性朋友正在面对一些的更年期的一些隐藏讯号，记得早调整，早恢复，别就是让自己处于在忧虑的状态里面走不出来。只要可以勇敢的去面对，然后好好的爱自己，都可以，就是让我们拥有这个更健康的身体。我们继续的一起来听歌，有这首歌曲品冠的歌叫做《最幸福的时间》。

0: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1: 每一天无数道路使用者在共同使用公路，每一天无数的车祸在发生。记得在公路上避免插队、危险超车、紧随车尾、突然转换车道以及闯红灯。公路上小心驾驶，你能改变结局。你好，我是 Atina 马嘉轩。
2: 好，4点25分我们继续有这首的歌曲要送给大家，阿玲的歌我都记得。

好，听课的这首数星星的人，时间4:35，来跟你分享孩子最需要的十样东西。很多父母总是以为给孩子最好的学校、最好的衣服、最好的玩具就是爱，但其实呢，孩子真正需要的往往不是物质上的满足，而是那些能够影响他们一生的精神养分。无条件的爱是孩子面对世界最大的底气。当孩子知道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优秀还是平凡，父母都会爱他、接纳他，他的内心就会充满着安全感。一个被爱包围长大的孩子，更容易建立自信，也更有勇气面对未来的人生挑战。高质量的陪伴比陪伴的时间更重要。孩子记住的不是你赚了多少钱，而是你有没有认真听他说话，有没有陪他一起阅读、玩耍、成长。真正的陪伴是放下手机，把注意力放在孩子的身上。积极的鼓励能点亮孩子的内心，没有人喜欢一直被否定，孩子也是如此。一句真诚的肯定往往比十句批评更有力量。鼓励不是盲目的夸奖，而是在孩子努力的时候给予认可，让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变得更好。健康的身体也是一切成长的基础。均衡饮食、充足的睡眠、适量的运动，看似简单，却是决定了孩子的成长质量。身体健康才能够拥有学习、探索和追逐梦想的能力。独立的能力是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之一。父母不可能陪伴孩子一辈子，因此呢，教会他们照顾自己、解决问题、承担责任，比替他们包办一切更重要。独立的孩子未来面对生活的时候会更加的纵容。良好的品格比成绩更重要，成绩决定一时，品格影响一生。那善良、诚实、守信、感恩、有责任感，这些的品格都会成为孩子最宝贵的财富。那自由探索的机会也能够激发无限的可能。不要害怕孩子犯错，也不要总是替他们规划好一切，给孩子尝试的空间，让他们去发现自己的兴趣、热爱和天赋，在探索中成长。稳定的家庭环境就是我们孩子最暖的港湾。和谐的家庭关系、尊重的沟通方式，都让孩子拥有稳定的情绪和健康的人格。家庭的温暖决定着孩子看待世界的态度，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决定了孩子未来的人生方向。教会孩子分辨是非，懂得尊重别人，学会感恩与付出，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东西，而不是只追求成绩和物质。梦想与希望是成长路上的光，每个孩子都应该被允许拥有梦想。父母的支持与相信会成为他们坚持前行的动力。也许梦想会改变，但拥有梦想的能力会让孩子的人生充满着希望。

好，听过了这首沙巴的爱情岛，时间是4:45，来跟你分享这一则的资讯。斯里亚曼省江夏环市公会就定于在今天6:30甲某间菜馆一楼举办2026年度敬老会以及42届的会员子女教育奖励金的这个颁奖典礼。敬老会以及东道组兼会员子女教育奖励金赞助人该名名誉顾问的拿督黄天明也会出席主持两项的仪式。那石木省华总会长陈邦江中华总商会会长兼陈邦江福州工会主席拿督吴彪生博士受邀成为晚宴的主宾，同时呢，社团领袖、社区领袖也受邀出席盛会。那当晚，也就是今晚哦，受邀出席敬老会的寿星有50位左右，唯有亲自出席的寿星才会获得寿星红包。那身体健康有特殊情况者例外。那寿星名单就是已经有公布在报章上了。那大家记得，如果是已经有收到这一份就是江夏环市公会的邀请，记得今晚要出席。那有拿到会员子女教育奖励金的得奖的学生们，记得今晚要穿上整齐的校服，准时出席来领奖。所以不要忘记，就是今天傍晚的6:30。我们继续的再来听歌。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Anthony 郑伟康。
1: 好，4:53，一群事业有成的人回大学探望老师，大家都一致抱怨工作压力非常大。老师就拿来了一壶的咖啡和各种杯子，有普通的、玻璃的、昂贵的、漂亮的，大家都挑了最好看的杯子。老师就笑着说，你们想要的是咖啡不是杯子，但你们却一直盯着杯子。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才是咖啡，名利地位只是杯子，千万别为了杯子而忘了享受咖啡。好，在分享过了这个小故事，希望我们都可以一起的来反思，到底我们的生活，我们是我们是要杯子还是要咖啡？不要因为名和利而忘了真正我们该生活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好，在分享了这个小故事之后，时间已经是4:54，在这里呢也要结束这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以及你们的收听。我们人生最宝贵的都不是听过多少道理，而是愿意把每一个道理都活出来。愿今天的我们都可以比昨天的自己更加的进步。祝福大家有非常愉快的一天，有愉快的这个星期五。好，明天就来到了这个小周末，大家可以好好的休息，也可以好好的陪伴家人。我是美蛙，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再会，拜拜。今天就像是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罗兴亚难民需要遵守本地法律和规定，否则会受到严厉对付。物流限制、培训需求等是导致柔佛和森美兰无法同步举行周选的主因。菲律宾地震，遇难人数上升至55人，搜救工作还在继续。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苏瑞安娜伊布拉欣表示，国内的罗兴亚难民需要遵守本地法律和规定，否则会受到严厉对付。他说，尽管我国在处理难民课题上采取人道主义立场，但是有关群体仍受到国家法律约束，包括在建筑物用途及商业经营等方面。首相也提到，地方政府和州政府也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以监督任何涉及该群体的违法或滥用场所问题。针对一些方面要求遣返罗兴亚难民的呼声，首相指出，这属于复杂的人道危机，因为遣返程序或第三国安置方案目前依然陷入僵局。他提醒各方保持人道精神价值观，并依据法律渠道将这个问题全权交由当局处理。投资贸易及工业部正在密切监督外籍人士在我国的非法经商活动，以保护本地中小微型企业免受不公平竞争。投贸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这项举措是按照首相的指示，也就是相关部门及机构采取严厉且全面的行动，打击外国人从事的非法商业活动。沈志勤说，政府随时欢迎合法经商，然而投资商和企业必须遵守我国法律，因为非法经商没有缴税，而且不遵守各项商业条规，迫使本地中小企业、微型企业陷入不平衡的竞争环境中。政府必须持续迅速推动人民福祉和国家发展议程，确保各项政策和计划能够更具体地转化为人民可以直接感受到的实际成效。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桑苏·阿吉里·阿布巴卡表示，这是他今天出席内阁会议时讨论的重点之一。他在脸书贴文也提到，今天的内阁会议聚焦在政府持续加强国家经济复苏的努力。选举委员会主席 Dasri Ramlan Harun 表示，基于物流方面的限制加上培训需求，是导致柔佛和森美兰无法同步举行州选的主要原因。他指出，由于森州突发宣布解散州议会，导致州内的选举机关还没有做好全面准备，因此需要较长的时间准备州选。提到确认解散森州议会的问题， Ramlan Harun 强调，这件事不属于选委会的权限，然而选委会已经针对此事寻求律政署的意见，目前尚未出现任何问题。柔佛州选举提名日定在6月27号，投票日落在7月11号，至于森美兰州选的提名及投票日则分别落在7月18号和8月1号，两场州选竞选期都长达14天。自2023年开始一直到今年6月10号为止，由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发展局 FIDAS 推行的昌明演艺探访计划，一共汇集216名本地演艺工作者，累计捐款达16万4256 ringgit。 通讯部副部长张彦群强调，政府始终欢迎任何有需要的演艺工作者寻求福利支持和援助，尤其是面对健康或年龄限制者。柔佛州正式定位为区域高科技投资重镇，并成功和多个全球科技巨头建立合作关系。作为总值800亿 ringgit 柔佛科技智慧城计划的重要核心伙伴，这项占地超过930公顷的高影响力发展项目，是州政府加速推动数码议程以及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举措，同时符合2030柔佛前进的愿景。看守州务大臣 Dato'on Hafiz Ghazi 表示，该项目不仅是实体发展计划，更是推动柔佛经济转型的重要催化剂，预计将创造超过10000个高质量就业机会。 马六甲州首席部长 Dasri Abdulraf Yusuf 表示，过去三年来，州政府已经为州教育领域拨款超过1.96亿ringgit。他指出，这笔拨款用于实施各项教育计划，汇集超过14万名马六甲学子。同时，这也是一项面向未来的投资，目的在于确保马六甲在未来10至20年内持续发展。他指出，州政府推行免费学费计划，并向 B40 低收入群体提供开学援助。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马来西亚驻雅加达大使馆建议，目前身在雅加达的马来西亚公民避开市中心示威热点地区，并密切关注当地政府发布的最新消息。我国大使馆发表声明指出，当局正密切关注有关示威活动的情况，尤其是在大酒店圆环和 Arjuna Vivaha 马雕像一带，预计相关地区全天交通将受到影响。法新社报道，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强震的罹难人数增加到55人，救援人员今天继续展开搜救行动，并清理受阻道路，目前还有31人失踪。在灾情严重的沙兰加尼省，当地防灾主管官员彭萨兰表示，大部分受阻道路已经完成清理，但由于部分地区至今仍然断电，当局仍需动用直升机向灾民运送食物和饮用水。持续的余震影响救援进度，而11号晚上的降雨也迫使搜救行动一度暂停。他认为找到生还者的希望渺茫。中国外交部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对中国进行5天国事访问。敏昂莱本月初刚刚结束对印度的访问，这是他4月就任缅甸总统以来的首次出访。路透社引述分析人士报道指出，尽管敏昂莱长期以来得到北京的支持，而且中国在缅甸拥有大量投资，但他选择将印度作为首次出访目的地，部分原因是为了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另外，习近平去年5月曾在莫斯科和敏昂莱会面，这是敏昂莱发动军事政变以来两人首次会面。泰国政府宣布，全国进入为期15天的哀悼期即日起生效，以悼念泰国国王瓦吉拉隆功长女帕差拉吉蒂亚帕公主逝世。全国政府机构将下半旗致哀。泰国政府发言人拉查达表示，在王室事务局向内阁成员通报公主逝世的消息后，特别内阁会议已经批准全国哀悼安排。他发声明表示，内阁已经指示公务员、国有企业员工和政府官员遵守哀悼期，并鼓励公众也这么做。世界杯消息，韩国球队在 A 组分组赛事中取得开门红，以2-1的成绩惊险打败捷克队。虽然两队上半场都没有破网得分，但是到了下半场，捷克率先打破僵局，由克瑞奇先持得点，取得1-0领先。韩国不甘示弱，在第67分钟由黄仁范突破捷克守门员。

国际社会关注失踪案件，并批评政府在寻人工作方面无所作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罗兴亚难民需要遵守本地法律和规定，否则会受到严厉对付。物流限制、培训需求等是导致柔佛和森美兰无法同步举行周选的原因。菲律宾地震遇难人数上升至55人，搜救工作还在继续。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佑岑。好啦，听到的歌曲是陈颖恩的歌曲《无恙》。那我们稍微来呢，会有洪俊的歌曲《爱让人变得》。我们稍后5:20同样都会有今天的韩流风音乐，一定要收听频道。这里是 Red FM。

0: 罗振宏的歌曲啊，最可怕的是2026年世界杯终于开踢了。诶，不过呢，在墨西哥城举行的揭幕战上呢，在场外爆发了激烈的警民冲突。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马上带你进入今天的路塞新不塞资讯，我来带。
1: 路塞新不塞资讯我来带。
2: 大家下午好呀，万众瞩目的2026年世界杯终于在周五凌晨正式拉开帷幕了。在墨西哥城举行的揭幕战上，东道主墨西哥迎战南非，阿兹特克体育场内涌入了超过8万名热情的球迷，现场气氛可以说是燃到爆。不过正当场内球迷在为墨西哥队的本届世界杯首个进球疯狂欢呼时，场外却发生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小插曲。根据前方最新消息，就在比赛进行的同时，场外爆发了激烈的警民冲突。从当地时间周四早上开始，多个由教师、失踪者家属以及学生运动人士组成的团体就聚集在阿兹特克体育场外展开示威活动。番剧报道，就在墨西哥队进球后不久，场外的气氛瞬间紧张，部分抗议者突然冲破了安全护栏，试图强行闯入管制区域，并与驻守现场的警员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现场画面显示，有少数年轻的示威者情绪激动，甚至手持球棒砸毁了停放在路边的车辆车窗。面对逐渐失控的场面，警方随即发射催泪弹并出动骑警进行驱散，抗议人群这才四散逃离。其实近几个星期以来，墨西哥多地就持续出现以教师团体为主的抗议活动，他们的诉求主要是改善工作条件及提高薪资待遇。此前外界一直担心这些示威活动会波及官方球迷区，甚至导致当局无法在著名的索坎洛广场设立世界杯球迷广场。不过好在赛事开幕当天依然有数以千计的球迷涌入广场观赛。虽然在开球前夕，由于大批球迷争相进入现场，一度推挤穿过金属围栏，导致现场秩序出现短暂混乱，但值得庆幸的是，尽管场外风波不断，揭幕战最终还是如期进行，并没有对比赛造成直接的影响。路塞新不塞资讯我来带，
3: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哦，出现在下班开麦啦，这是 JJ 林俊杰的明日坐标。我觉得喜欢看球的朋友啊，肯定不会错过每一场的比赛哦。不过呢，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要妥善的安排你的时间，具体的提醒来要听好咯。 Don't be shy
1: Red FM 资讯大地载你回家，
2: 欢迎锁定下班开麦啦！精彩的足球盛宴才刚刚开始，但正如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大型国际赛事期间，场外往往伴随着复杂的人流和突发状况。如果您正准备前往现场观赛，或者在国内熬夜畅想足球业，请收下这份世界杯。温馨提醒，如果你前往主办国美加墨现场的球迷朋友，密切关注当地局势与通知。赛场周边如新闻中提到的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索卡洛广场等区域，容易聚集各类集会或游行，出行前请务必查看官方发布的最新交通与安全通告，避开混乱与冲突区域。现场如遇示威游行或极端球迷冲突，切勿围观，请迅速跟随现场安保人员的指引撤离到安全地带。开球前夕往往是人流最高峰，容易发生类似推起围栏的混乱，建议提前2到3小时到达体育场或球迷广场，配合安检安全有序入场，看管好个人财物。在数万人的拥挤环境中，务必将手机、钱包及护照等重要物品放在身体前侧，严防扒手。在国内沉浸式观赛的球迷朋友，合理安排作息，拒绝疲劳驾驶。本届世界杯在美加墨举行，与国内时差较大，大部分比赛都在凌晨或深夜熬夜观赛后，切勿疲劳驾驶。疲劳工作，激情观赛，理性对待胜负，足球魅力无极限，但请保持心态平和。深夜观赛时尽量控制情绪和音量，避免影响家人和邻居的休息，远离非法赌球网贷。每逢世界杯，网络上就会充斥各种非法博彩、钓鱼网站和内幕推荐，请大家擦亮眼睛，切勿参与任何形式的非法赌球，收好自己的钱袋子。无论您身在何处，安全永远是享受足球快乐的第一前提。祝大家观赛愉快，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
3: And Messi!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4: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你今天看起来没什么精神。
3: 是，太累了。之前不是跟你说我手头上有3个项目同时在进行吗？
2: 对呀，正因为那样，所以你没加入小林的宣传队。
3: 昨天终于完成了2项，想着做完另一项就跟主管请个假。
2: 你放心，主管一定批。你几乎不怎么请假。
3: 我还没开口请假，主管就说接下来3个月我们这一组谁都不能请假。
2: 为什么？
3: 做完了2个又来了2个，具体的工作分配我们一会儿就知道了。
2: 什么？就不能让人喘一口气吗？
3: 我手上还有1个还没做完，就又来了2个，还没开始就已经觉得累了。
2: 你这样不行，长此以往很快就消耗殆尽了。
3: 是啊，我已经觉得自己被榨干了。
2: 你这样夜以继日的工作，短期还可以，长此以往会损伤身体。
3: 我也觉得我卖给公司的不止1天8个小时，而是除了睡觉、洗澡、吃饭以外的时间都属于公司了。
2: 何止，周六周日在家也在工作，对吧？
3: 年轻时觉得这是为事业打拼，为了能早一点熬出头，即使拼了命也乐意。可现在身体一直告诉我他受不了了，我真的很想放个假。
2: 你这样不行，我替你想法子，看可以怎么争取休个假。
3: 谢谢你。
2: 哎，等等，不对，这样不行，你休假了，那2个项目不就成了我的事了吗？
3: 我都扛了3个，你负责2个，这是应该的吧？
2: 哎，你也知道，我家庭事业两头忙，几乎是1根蜡烛两头烧。长此以往，我也差不多烧尽了。不行，你即使休假，休2天就好了。1个周末的时间不做工，不回复主管的信息，就够了。
3: 我无语。
2: 哎，老这样下去，怪不得城市人一身都是病，休息不足加上压力山大，即使不得病也未老先衰。
3: 长此以往确实不妥，成语长此以往意思是长期这样下去，多用于不好的情况。
2: 长期这样下去，所以长此以往的长是长期长时间的长，不能读成长，也别写成经常的长，而是长短的长。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听到的歌曲是守夜人的歌曲《夏日最后的秘密》，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我们在明天早上九点到十点钟哦，也会继续的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一次就是今年2026年的世界杯，所以呢一定要锁定频道。好，节目的最后带你来听伊琳李怡玲的歌曲《就这样》，还有韩东君的歌曲《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明天早上三点到十点再见。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砷蓝月天然资源及城市发展部开发的创新成果引起国家土地理事会的关注。砷蓝月继续拒绝种族政治，优先奉行包容性原则。教育部推介策略举措，加强学生的安全与福祉。以下是新闻内容。砷蓝月天然资源及城市发展部通过革新及创意小组 KIK 大会平台开发的创新成果引起国家土地理事会会议的关注。砷蓝月副总理 Dr. Amar Awang Dengar Ali Hassan 表示，开发的各种创新项目成功提升政府项目的实施效率，并在国际、国家和州层面获得肯定和认可。他说，这些成功的案例包括 ESPA 系统的实施，以及使到土地注册事务得以在一天内办妥的 Same Day Registration 的倡议。他在国境举行的2026年天然资源及城市发展部革新与创意小组大会闭幕礼上这么表示。Dr. Amar Awang Dengar Ali Hassan 补充，砷蓝月是全马首个实施类似创新的州属。另外，砷蓝月土地及测量局开发的 SARAPIC 创新项目也取得成功，顺利完成从开发至商业化的整个过程。砷蓝月政党联盟奉行的包容且温和的政治理念应继续获得捍卫，以确保砷蓝月多元种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多宝党宣传主任 Dato Sri Abdul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砷蓝月属于所有人民，不分种族和宗教。他说，尽管多宝党有能力组建政府，但该党仍选择在砷蓝月政党联盟进行合作，以确保所有种族都能在州行政中发挥作用。他补充，基于种族或带有极端主义的政治并不适合砷蓝月多元社会。他在国境受访时这么表示。教育部推介多项策略举措，加强学生的安全与福祉。教育部长Farina Siddiq 表示，这些举措包括安全学校管理指南、学生保护政策、2026年至2035年教育蓝图网站及委任工作队、强化技术中学以及教育部电子支付 iPayment 倡议。他说，安全学校管理指南和学生保护政策由专家合作制定，包括全国职业安全与卫生机构。他指出，该指南将成为主要参考，确保教育部属下的学校继续发挥安全、舒适和有保障的学习场所的作用。Farina Siddiq 配合教育部成月集会，在脸书发文这么表示。砷蓝月清真寺福利信托局与人民都鲁伊斯兰福利信托局签署一项总额为9,825,000令吉的股息偿还协议。这笔款项在10年内分阶段偿还。签署仪式在国境祖国英雄大厦举行，获得砷蓝月总理兼砷蓝月清真寺福利信托局主席 Dato Badengi Desri Abangjuhari Dun Obeng 见证。预料这项协议将强化明都鲁伊斯兰福利信托局的财务状态，进而确保该局得以持续实施福利和社会责任计划，从而惠及社会大众。这项合作也体现两个福利信托局持续致力于强化财务管理，从而确保未来得以更可持续地实施穆斯林福利和发展议程。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砷蓝月在今年1月至5月期间共展开5675项相关毒品和药物滥用的执法行动。 沙劳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指出，这项涉及不同机构的联合行动共逮捕7526名涉及毒品和药物滥用相关罪行的人士，其中350人因贩毒被捕，1274人因拥有毒品和药物被扣留。此外，初步尿液筛检结果显示，有5902人对毒品呈阳性反应。国境的逮捕人数占最多，达2080人，其次是梅里、明都鲁和施乌。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在国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么表示，他补充，政府通过设立26间一站式戒毒中心以及扩大戒毒康复中心 PUSPEN 设施服务，专注于加强治疗和康复工作。基于就业机会多于可供应的劳动力，斯里阿曼和穆宗如今面临着劳动力市场失衡的问题。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Dato Sri Roland Sagawiin 表示，社会保险机构 Perkiso 的数据显示，这个劳动力缺口必须尽快获得解决，以支持沙劳越在2030年前的经济发展项目。他说，沙劳越职业配对系统计划 SPEAK 2030年人才桥梁的推出，在于让学生通过提前接触劳动力市场资讯和各行业需求，加强与职场的衔接。他在哲邦江为该计划主持开幕礼时这么表示，与此同时 Dato Sri Lawrence Sagawiin 呼吁政府、业界和教育机构紧密合作，以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来满足州发展需求。第41届梅里县小学体育理事会田径锦标赛不但成为发掘体育人才的平台，同时也在于培养自律、具竞争力和高度自信心的年轻一代。沙劳越交通部长 Dato Sri Lee Sin Sheng 指出，政府致力于支持基层的体育发展，以培养出能为县区、州属和国家争光的未来运动员。他在梅里市外体育馆为该田径锦标赛主持闭幕礼时这么说，这项为期三天的锦标赛共设有44个比赛项目，获得梅里52所小学的1336名学生参与。第21届公共服务首要大会沙劳越区竞跑活动定于7月25日在国境佩特拉扎亚植物园举行，放眼吸引3000人参与。国家公共行政学院 INTEN 沙劳越校区培训行政官 Edmund Andrea 表示，民众可从即日起至6月27日通过 INTEN Sarawak 官方的脸书专业报名。他邀请公众和公务员踊跃报名参与两个组别的项目，即3公里趣味竞走和5公里趣味竞跑。他在 RTM 国境分台担任 Sarawak FM 电台嘉宾后受访时如此表示，他说，这项竞跑活动将由沙劳越副总理的 Dato Amar Shankui Sian 和政府首要秘书 Tansri Dato Sri Samsur Azri Abu Bakar 主持回旗礼。此外，活动现场也会进行幸运抽奖、昌明慈敏促销活动以及政府部门和机构设立的服务柜台。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劳越天然资源及环境城市发展开发的创新成果引起国家土地理事会的关注。沙劳越继续拒绝种族政治，优先奉行包容性原则。教育部推介策略举措，加强学生的安全与福祉。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Monica Gary 编辑。Salam Malaysia Madani。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0: 在1999年的今天。

0: 100万令吉的新工厂，坐落吉都龙工业园，距离民都鲁市区约17公里。此外，该工厂是沙拉越日光洋灰厂旗下的第二座工厂，也是该公司在首府普吉以外建立的第一座工厂。兴建该工厂旨在满足沙拉越北部及西部地区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并提升对客户的服务质量。该项目的落实反映了公司对相关地区经济增长潜力的信心。事实上，该工厂已于前一年1998年12月建成并投入运作。在仪式上，首席部长还向沙拉越日光洋灰厂旗下的彭岭分厂颁发了 ISO 9002证书，以表彰其生产质量。此外，他也借此开幕仪式发布了沙拉越日光洋灰厂的新标志。因此，该项目预计将对沙拉越的经济与工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1: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d how Di Maria, glorious goal!
2: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0: 下班开麦啦！傍晚六点到七点钟，
1: 陪你轻松
0: 下班。
2: 是的，在这个时段呢，就是陪你轻松下班的有我小兵在这个频道上。时间是傍晚6:19了，在这个时段呢，肯定就是你回家的路途当中吧。小心的驾驶，平安的抵达家门。同时呢，在驾驶的路途当中，也记得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或者是转换这个方向的时候，记得打上方向灯，也放缓你的这个车速哦。继续呢，在这个小时给你选来的是带有比较节奏感的歌曲，这首呢有王一浩的 Burn It Out。

好的，时间是傍晚6:26了，在这个小时呢，我们就是给你送上的这两首带有比较节奏感的歌曲呢，有王一浩的 Burn It Up， 还有的是维尼，还有小 V 魏佳莹 Arrow 呢林怡等人演唱的这一首歌曲《不抹星球怪人》。这个2026年的世界杯终于开打了，这个规模最大的48队带来的效应啊，肯定啊就是不如你想去的。这个 FIFA 呢看上了这个世界杯上座呢，这个就是创下了这个

所以呢，大家准备好在今天开始呢，就要做这个小猫族了吧。国际足联呢，他说2026年的国际足联世界杯就是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举行，有望打破了这个上座率的记录。在墨西哥城的这个体育场呢，阿兹特克体育场是16个的赛场当中最大的这个球场之一，最大的一个是可以容纳8800多名的这个观众的。墨西哥和南非的这个序幕战呢，正是在这里举行。而本届的世界杯呢，是第一次呢有那么多的这个球队参赛，有48支的这个球队进行的是104场的比赛。而预计呢，将会有全球60亿的这个观众呢，是可以透过这个电视节目呢来收看这个现场直播的比赛的。当然在熬夜看足球的当然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这个健康哦。

这首歌曲呢，我们要的是希林娜依的最新的歌曲，最新单曲呢，这首是《竞技中孤生的花》。是的，时间是傍晚6:31，带你进入的是来到了第二个时段的下班开美啊。在这个世界杯足球开打的时候呢，大家都是有着最后的这个冲刺哦。也包括了一般呢，在佳节的时候呢，也是会有这个购物的冲刺。那么在小琉球的这个夏夜里呢，也有一群是非常焦急的地方妈妈，他们也正在准备着集体冲刺，来完成他们这一生当中呢是最重要的一个任务。你知道在每年的5到10月期间呢，就是当人类这个游客呢就是在岛上呢开心的吃喝玩乐的时候呢，在享受这个海风的时候，小琉球的这个海岸边呢正在悄悄的上演了一场史诗级的一个生命的迁徙。这场的迁徙的主角呢，就是在台湾本岛相当的罕见，但是在小琉球呢却是占了大部分的这个珍贵的原住民，他们不是人，而是子弟蟹，螃蟹的蟹，以及这个毛灼圆轴蟹。这群呢子弟蟹妈妈呢，他们呢就是在整个大概是在整个夏天的晚上的这个时段呢，就会疯狂的跳动的，就是说大家都会集合了，然后呢就是妈妈们就挺着这个肚子，真的是肚子，准备冲一波这个产房，而他们的这个产房距离还真的是很遥远。记得在之前呢，也曾经在节目当中就分享过这个关于澳洲的圣诞岛，每一年都会有这个红蟹的大迁徙嘛，就是红遍了这个全球，让无数的这个生态迷呢也去到了这个澳洲的这个圣诞岛去朝圣这个奇景。而小琉球这里呢，就遍地的是子弟蟹，这个壮观的场面呢，在所有的这个专家的眼里，根本就是等同于珍贵的这个世界级的生态宝藏了。所以呢，自然界这一次呢，又是超车了我们的这个想象力哦。所以呢，在这个动物世界的一个奇迹，从来是不需要说这个科幻电影的一个特效，只需要呢，我们稍微的就是停下这个脚步，让出了一条路。你知道吗？这一群的子弟蟹妈妈呢，其实他们的这个毅力绝对是可以完胜任何一位为了抢限量特价品而狂奔的这个安迪们哦。他们明明呢就是平时栖息在这个陆地，但是因为这个生理机制的缘故呼唤，所以呢这个幼体是必须在海水当中才能够发育的。所以呢子弟蟹妈妈们他们是必须挺着装满着成千上万颗卵的这个大肚子呢，从内陆出发，再一路跋山涉水了，再抵达这个海边，然后完成了这个生物学上著名的降海试幼。这样的一个画面呢，就好像是一群早搬到这个市区打拼的年轻人，然后到临盆之际呢，就是非得遵循这个古老的一个传说，然后徒步的就是走回了这个海边生小孩一样。而在小琉球这里呢，这一条前往海边产房必经之路啊，就是一条充满着人类机车和水泥侧沟的这个环岛公路。所以呢，这一段路程对人类来说其实就是吹个油门大概几分钟就可以到达了，但是呢对这一些只有手掌那么大小的陆蟹妈妈来说呢，其实真的是一场随时都会丧命的终极生存的游戏。在大部分的这个骑夜车的骑车夜游的游客根本就不知道说这个夜晚的时分呢，在这个柏油路上就会有这一些急着要去赶路的小生命。面对这些时速5到60公里的这些巨型怪兽呢，陆蟹妈妈根本就没有办法，也无处可躲。根据官方的统计呢，光是在去年呢，这个环岛公路上有几个热门的路段就成为了陆蟹的无情的坟场了。
就有数以万只的、数以千只的这些路线妈妈呢，在过马路的时候呢，就是命丧这个车轮之下。而每一只倒下的这个路线呢，就是代表着他们有着成千上万个还来不及看见这片美丽海洋的这个蟹宝宝、螃蟹宝宝呢，就这样的跟着妈妈的这个辛劳一起，在无情的轮胎下，就是爆浆了，真的是碎裂了。这种痛呢，大概就是连生物学家也看不下去了，也真的是忍不住心碎。所以呢，为了不让这一场的生态悲歌继续的唱下去，在小琉球呢，就有这一条 VIP 孕妇的专用通道，再一次的就是霸气的开张了。所以呢，有位当局就是联合了一些热心的路蟹志工呢，就做了一个超级大胆而且感人的这个决定，就是直接的封路护蟹。就从今年的6月12号起呢，直到8月底这个旅游的旺季，每一天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的这个时段呢，在这个路段大约就是1200公尺的道路呢，将会实施的是交通的管制，全面的就变身为这个徒步区了。这就是一场专门为子弟蟹妈妈们呢铺设的一个星光大道哦，在人类的这个机车呢全部退散之际呢，则把这个夜晚的时光，把这个道路呢就是还给了这一群真正的主人了。所以呢，志工们就好像是一个超级专业的月子中心的这个保镖一样，一路呢是打着这个手电筒护送这些紫色的小小的生命呢，是平安的穿过马路，然后去到这个岸边去生产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护蟹的专案，你知道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呢，是成功的帮助了有1240只的路蟹妈妈呢来顺利的降海，真的就是等于保住了数百万个小琉球未来的这个生态的希望。所以呢，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是不是让你觉得好像是突然热血起来了？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0: 娱乐人的饭多样化的选择，这个时段的下班开麦啦，我们来听到的是苏振阳的这首《朋友干杯》。别忘了稍后在七点钟呢，将为你倒数的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人们总是渴望改善周遭的环境，但却不愿改变自己，因此总停留在原地无法进步。如果你不喜欢某件事，就改变它；如果你不能改变它，就改变你的态度。别抱怨，抱怨改不了现状。大家好，我是 Kelly 嘉丽。
0: 好，继续在七点钟之前呢，给你选来的这首歌曲，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吧。又队长了，就是出乎意料之外呢，他的新歌有这首《Maybe》。

每当我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们需要交通灯的提醒和提示。交通灯就像我们的良师益友，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准备，什么时候该继续。如果你累了，记得黄灯，因为它提醒你准备停下来。如果你犯错了，记得红灯，因为它警告你停止。如果你漫不经心，记得绿灯，它鼓励你继续前进，哪

0: 在最深的黑夜里，你可能会害怕，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每一间政府医院的急诊部都设有一个为你准备好的地方，叫做一站式危机中心。这是卫生部特别设立的部门，专门协助性侵犯、家庭暴力以及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这里不是警察局，你不需要一走进去就解释所有的事情，它是一个安全、私密、有人会接触你的空间。在一站式危机中心，所有的检查与问诊都会在封闭的环境进行，整个过程完全保密。如果你刚刚遭遇不幸，请记住，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不要丢弃衣物，也不要自行到诊所拿药，这些行为很可能会破坏对你很重要的证据。在72小时之内前往医院是最为理想的时间，医生会为你检查所有的伤口，并提供紧急避孕药与预防性的用药。如果你正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踏出那一步，请记得，医院急诊部的灯是为你亮着的。别怕，你并不孤单。Red FM 关心您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我们在这里陪你走向光亮。
1: 快乐时有他和你分享，伤心时有他和你分担，他就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薇薇。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狮屋 FM 104.1，美丽 FM 90.7。你好，我是 Alex 李刚。

0: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2: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三秒钟，诈骗不成功。
3: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4: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3: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4: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你的一袋血或许就是别人生命中的最后希望，每天都有无数患者在等待着输血，包括事故、伤者、手术病人、贫血儿童，他们的生命有时只差一位捐血者的勇气。
5: 作为一位医生，我鼓励大家多捐血，捐血不会伤害身体，相反的，它激励了你的身体制造新鲜血液，还能够帮助三位病人重拾希望。
4: 捐血前只需具备：第一，年龄介于18至60岁之间；第二，体重至少45公斤；第三，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第四，一天内充足睡眠和喝水。捐血过程安全快速，而且只需大约15分钟，却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感谢。
6: 每次捐血后，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善。
4: 别等别人来做，你也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生命的英雄。 Red FM 提醒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分享生命的温度，从你我开始。
7: 每个星期五晚7:00-9:00 ，Red FM 音乐广播。

0: 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房主小兵为你说房。大家好，我是少女黄世豪。
1: 是的，没错，时间是晚上7点06分，带你进入的是这个小时为你倒数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我是今天的榜主，我是小兵。来到了星期五的夜晚，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呢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把这2个小时的时段呢当作是你的私人的这个享受音乐空间。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为你倒数的是有20首的最新最新的歌曲之外呢，也有另外的3首的推荐新歌。在开始倒数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个星期的榜单。上个星期呢，我们在榜中呢依然是排名在榜末位置的，有这2首歌曲，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和 Kimberly 陈芳宇的拥抱自己，分别排名在第20和第19的位置。进入榜中已经是2个星期了，再来另外一首的这个歌曲呢，就是同期推荐进来的歌曲呢，是林雪怡的《那件牛仔》，则是排名在第17的位置，上升了一级。那么张碧晨的歌曲呢，《我偏要》是排名在第18的位置。接着是排名在第16位，《光的旅途》是姚晓棠的歌曲，朱楚爱以及王贤一合唱的这首《男女朋友》排名在第15位。第14呢，有任俊倩的《我不要你的爱》。13有的是我们的新歌上榜，李玉玺的《刚刚好》。吴玉婷的这首《3721》呢，也是我们第2首的新歌，出现在第12的位置。第11位呢，有周深的《背着山的人》。3首的新歌上榜呢，在10强之外的位置呢，在徘徊着的。好，那接着呢，排名在第10的位置呢，有《年轮说》是李俊杰和陆俊贤的这首合唱歌曲。张远的《在遗忘》排名在第9位。第8呢，《最后拥抱》是洪俊的这首歌曲。曹阳的《等烟火照亮我》排名在第7。邱振哲的《好愿意》排名在第6的位置。王子淇的《告别时刻》排名在第5。第4位呢，有李心一的《在心里留了个位置》。接着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则是我们在上个星期呢的这个季军的歌曲。亚军位置呢是属于《恭喜自己》这首歌曲，成龙、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和张杰的这首歌曲排名在第2的位置。恭喜的是第二大影的《人的这一生》继续的占据在冠军的宝座。进入榜中来到了第4个星期了，继续呢在榜中已经是拿下了这个4次的冠军，继续在今天还会不会占据在这个冠军的位置呢？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今天是榜中的所有的歌曲呢都不会荣休，都没有荣休，还差那么一期了，就是来到了第9期了。这2首歌曲在今天还会不会有最后一次的机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榜中呢？就是李心一的《在心里留了个位置》以及《恭喜自己》这2首歌曲。每次呢通常看到的就是在接近这个荣休的时候，或者是已经是荣休了，可是呢却迎来的是大批大批的这个投票的这个票数，他们是排在所有的这个歌曲之冠的。可是很可惜的就是，很遗憾的就是，这些歌曲呢必须就是在荣休过后呢就会把这个位置退位让贤了，让其他的歌曲给取代了，所以呢在今天就没有这个歌曲是荣休的，所以呢今天就会有3首的歌曲在这个倒数的时段呢就会被淘汰出局了。好了，我们继续呢在这个小时7点钟为你倒数的是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准备好你的耳朵咯。
2: 哎呦 listen up，
3: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为你倒数时下流行的20首好歌，我是小美张美琪。

0: FM 风格音乐流行榜，帮主小兵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3, 2, 1。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二十。
3: Number 20.

0: 是的，我们听过了这一首歌曲，我真的是整个人呢是有着不一样的这个情绪。
1: 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
0: 好，我们继续来听的是排名在第19位的这一首歌曲《
1: 全民运动》，
2: 排名19。

0: 这两首歌曲呢，在听歌的当然呢有点意犹未尽，哎，转个头，哎，怎么歌曲完了？所以呢，这首歌曲呢，我们就是在两个排名在榜末的歌曲呢，就是孙淑媚的《Catch Me》，是我们的新歌上榜排名在第20的位置，以及 Jolin 的歌曲呢，《布拉格广场》，也就因为因此呢，就是上升了一级。这两位女歌手呢，她们都唱出了属于自己的这个风格的 rap。在 Catch Me 的这首歌曲呢，孙淑媚呢也是首次来尝试这个 rap 的风格。之前呢，我们知道的孙淑媚呢，就是我知道的啦，就是这个闽南语歌曲的这个天后嘛。而这一首歌曲呢 ，Catch Me 是完完全全不同的这个 rap 的版本，这个 rap 的风格真的就是一种很大胆的个尝试吧。Catch Me 这首歌曲的诞生呢，是来自于一个很有趣的缘分，就是从这个电影，这部电影呢，《阳光女子合唱团》，大家知道吧，在当中呢就是有大家就是表演了这一段的 rap， 就是这个节感，这个能量的开始呢，就很多歌迷朋友呢就是开始敲碗说想要听到这首歌曲的完整版了，所以呢这一个念头是慢慢的就是成真了，就成长成了一首歌曲。这一次呢，他是孙淑媚呢跟 Gammy Boy 还有所有呢一起来共同制作吧。那一段原本只有这个小段的 rap 的这个火花呢，就衍生了一首全新的这个单曲 Catch Me。当然这首歌曲呢对孙淑媚来说呢也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这个尝试和意义了，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呢用三语，包括了有华语、有英文和台语呢三种的语言来完成了这一个的作品。虽然不同的语言像是不同的节奏，在同一首歌曲里面呢碰撞出，也融合在一起，也互相的这个抛接。所以呢这首歌曲歌词当中讲说的这个故事，就是那些关于曾经误入歧途的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黑暗的时刻呢，突然就有一道光照进来，而像被阳光照亮一样，重新的给自己一个开始，重新开始的机会。所以呢这就是一种被接住的感觉了。所以呢也要感恩在人生里面呢有愿意伸出手来接住我们的人。也希望说听完了这首歌曲呢，在人生跌落的时候呢，也要勇敢的就是 catch me。这不是一句口号，更像是一种被爱被保护的感觉。如果你也曾经就是在人生的这个低潮期，或者是跌倒过、挫折过、迷路过，那希望呢这首歌曲能够接住你。好，那继续呢就是在排名第19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一首歌曲了， Jolin 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在这个 MV 当中呢， Jolin 也是分别的饰演了这个五种的形象，有时间、有记忆、信念、灵感和承诺，就好像他是梦游在这个仙境般的这个布拉格一样，当起了这个守恒的机长，有永恒公主，还有其他的这个角色，从这个机舱梦境一路展开呢，在城市里是衍生指引，不断的不断的就是从一座城市的这个风景和记忆转化为一段穿越时间的一个旅程。那么在故事的最后呢，这个答案呢更是抵达了更完整的自己。所以呢这一首歌曲不仅仅是一场怀旧的朝圣，更是从记忆的深刻呢是绽放了一个全新的相遇。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周第18名
3: 登巴格拉班拉斯。

0: 是的，听过了这两首呢是稍微曲风比较慢的歌曲，慢节奏的歌曲呢，包括了排名在第十八位有 Hana 博喜恩的火花，以及这首呢是林思彤的歌曲天会放晴，排名在第十七的位置。这两首歌曲呢都是我们的新歌上榜，在上个星期推荐的进入榜中的这两首歌曲呢，就是三首的这个新歌都已经为你揭晓了，这个排名也出来了，是分别排名在第十七位的天会放晴林思彤的歌曲，以及排名在第十八是 Hana 博喜恩的火花。我们先带大家来了解这两首歌曲吧。火花呢是作为博喜恩出道的单曲啊，就描写了一段从低谷走向了自我觉醒的这个内心的旅程。在歌曲当中呢是以克制的这个内省的氛围开始，那么呈现的是一种孤独又迷茫和自我怀疑的这个感觉。这位歌手呢，他是19岁新加坡的新生代的华语创作的歌手，以清澈而富有情感的穿透力的这个嗓音，还有细腻的歌词呢，就是带着成熟的音乐的意识，逐步的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艺术的身份。自幼呢也深受了这个华语流行音乐的这个影响，他在5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学习钢琴了，在8岁的时候呢是接受了这个系统化的声乐的训练，也曾经就是加入了这个新加坡的儿童合唱团，所以呢早期的这个训练就奠定了他这个扎实的乐理的基础了。作为一名的创作歌手呢， Hana 他的这个音乐核心是建立在真实细腻和克制的情感表达之上的，他并不追逐短暂的流行的趋势，而是专注于个人的成长的经验。所以呢这首歌曲它的出道单曲火花呢是由这个新加坡的资深的创作歌手还有制作人呢来担任的，在音乐的质感上呢，这个情感表达上呢，整体的审美观，也就是完成了这个作品高度的完成的，标志着这个博喜恩呢是正式的迈入了这个专业的音乐的舞台。那么再来呢，排名在第十七位的这首呢也是一位制作人吧，就是林思彤，他是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呢天会放晴，而没想到的是这首歌曲呢其实他是联合了许美静来一起参与这个作曲的部分。许美静大家都非常熟悉对吧，这一位呢是林思彤呢首次跟许美静合作推出的新歌，是一首关于抽离的歌曲啊。他说离开并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太清楚了，继续靠近的话其实只会让彼此失去了方向。所以呢这一首的作品呢就是由许美静和林思彤共同谱曲，由林思彤填词的一首歌曲。对于林思彤来说呢，这不仅仅是一场合作，更是一段迟来的相遇。那么这次的合作呢得以促成，也是多亏了一位前辈的牵线安排。许美静表示呢，在过去鲜少有人主动邀请他一起来参与词曲的创作，很多人也不知道说他长期都在参与这个词曲的创作这一方面的。那么这次的合作呢是他少见以创作者的身份来参与的项目之一。这两位女生呢相遇了之后呢，对旋律安静内敛，在这一方面呢这个两位的创作者的默契就是铺成了这个情绪的层次。那对林思彤来说呢，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也更像是一种阶段性的表达。他的创作呢逐渐的就是从早期的轻快的作品转向了更加的成熟更加内敛的一个情绪的书写。所以呢歌曲里面并没有一些激烈的告别，或者是说反复的确认这个放手。这首歌曲呢不是关于结束，而是在天还未放晴之前呢先把自己带走。而这首的作品呢就是由许美静呢共同这个参与创作的一首歌曲。我相信呢大家熟悉许美静的歌曲曲风的歌迷朋友呢都会喜欢这首歌曲吧。好了，接下来呢排名在第16位的歌曲了，出现的会是哪一位歌手呢？
1: 红人音乐流行榜，由你 给自己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第16位，
3: 排名16名。

0: 这是 Kimberly 陈芳宇首次尝试客语的歌曲创作，这首歌曲呢就是他的最新单曲了，拥抱自己，排名在第16的位置，上升了3级。陈芳宇说呢，就是这个新歌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近年呢，就不论是在台湾或者是在其他世界各地呢，都会有很多纷扰不幸的事情发生，在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会感到害怕，也觉得说自己很渺小，甚至产生了就是要堕落深渊的这个彷徨无助的这个情绪。所以呢，他希望借由这首歌曲的力量，不管是在歌迷或者是在正在经历挑战的你，都希望说都能够从这首歌曲当中呢得到的是陪伴，而不要感到孤单的这个情感。他想把这首歌曲呢献给过去的自己，因为呢如果没有那些脆弱的时刻，也就不会有今天勇敢的自己，所以呢今天的自己呢是可以勇敢的拥抱自己。继续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为你倒数的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那继续呢，在歌曲倒数的这个时间，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的留守在频道之外呢。待会儿在9点钟，我们数完榜了之后呢，就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演出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或者是进入 Alliance Red FM TOP20 来搜寻我们最新的这个榜单之外呢，在每一首的歌曲附上的官方的这个官方的 MV 的链。接之下呢，都可以按个赞，就是我们的投票的方式了。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第15名。

0: 好了，我们有这首呢是费雪林雪怡的这首《那件牛仔》。是的，进入榜中来到了第三个星期，同样的是跟陈芳宇的这首《拥抱自己》是同期推荐进来的一首歌曲。Fish 林雪怡呢，就是一位在新加坡成长的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同时呢，也是一位加护病房 ICU 的注册护士呢。她成功的跨界了，就是以这一支第一支的单曲《那件牛仔》正式的出道了，就是将一些平常在日常抢救生命的这个深刻的体会呢，转化为动人的音乐的创作，把一天使跟创作歌手的这个身份相结合，让他的作品呢是比往往呢就是比一般的流行乐呢多了一份对生命的尊重，还有重厚感和同理心。作为一名加护病房的护士呢，他每一天都在前线啊，面对着生命的脆弱和坚强。而这种特殊的职业呢，是、经历了就是让他不断的锻炼自己的这个坚韧的意志，也赋予他更深刻的一个情感的视觉。那么他对生命的一个感悟呢，就把它融入在旋律和歌词当中，用音乐去抚慰人心。专心的是不仅能够治愈身体，也更加能够治愈心灵的双重的力量了，就是这一首歌曲他的出道单曲《那件牛仔》。通过了一件非常平凡的牛仔外套作为一个意象，讲述的是关于陪伴、回忆和情感寄托的故事。整首歌曲呢都是感觉这个细腻温柔，也充满着画面感，展现的是他作为创作歌手的一个细腻的心思和演唱的实力。好，那继续呢，就是我们在榜中呢，再为你揭晓下一首排位的歌曲了。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Number 14，
3: 本周第14位。

0: 边的两首歌曲呢都是来自女歌手的歌曲，分别排名在这首呢是郑俊谦的我不要你的爱，是排名在第13的位置，朱竹爱以及王心一的这首男女朋友呢则是排名在第14的。这首歌曲呢男女朋友呢也就是有你的恋跟二的这个第二期，有王心一和朱竹爱甜蜜对唱的一首歌曲，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呢就是他们两个呢也有感觉，就是有暧昧一点的这个感觉。这首歌曲其实表达的就是男女双方确认关系之前呢内心的这个不同的旁白，女生或者是男生在暗恋一个人暗恋这个对象的时候，或许把这个对象他们的这个想法是不是刚好也喜欢着自己呢，可能角度也会有稍微的不同，所以呢在开始的时候呢都会感觉到双方就好像是有着一堵无形的墙这样子。当双方呢不知道他们其实对对方的这个情感都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一堵墙还真的是需要多一点点的这个勇气才能够打破的。问郑俊谦的这首歌曲呢我不要你的爱，也是他自己本身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有在作词的部分呢也是联合洪建瑞老师。在迎接了出道10周年的郑俊谦推出的这首全新单曲，以更贴近内心的方式呢将一段关于爱和拉扯和成长的情绪都写在歌曲里面了。这首歌曲呢并不是说狗血式的分手的宣言，而是一段终于想通了的过程。歌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一段关系当中反复的拉扯和靠近跟疏离之间游走，所以呢也让郑俊谦明白了，就是并不是所有的这个相遇最终都能够走向同一个终点。好，继续在8点钟之前呢还有的是最后的这两首歌曲要为你揭晓。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第12名。
3: 本周第12名。

0: 好，是的，就是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就是为你介绍过了十强之外的歌曲，包括了刚刚我们听过的是李玉玺的《刚刚好》，周深的《背着山的人》。其实呢，在今天的这个榜单的揭晓，所有的歌曲的排位走势，这个起伏度好像也不太大，所以呢，在就是大概就是上升个几阶，跳个几阶，上下这个七落参半了。所以呢，在这个小时当中呢，继续的把耳朵借给我吧。在我们的这个最后的十强倒数的歌曲成绩出炉之前呢，先带大家来听听今天的三首推荐。新歌，说不定呢，在这三首的推荐新歌当中，会不会有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或者是让你意料之外的惊喜呢
1: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小兵。

0: 的锁定 Radio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新歌推荐。

0: 这是我们第一首为你推荐的新歌，来自 Kendrick 吴克群的《失控行星》。这首是在今年的四月份推出他的全新的抒情单曲。这首歌曲呢是延续了吴克群一贯的这个细腻而且富有画面质感的音乐风格，非常适合放入你的这个宝藏的歌单当中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送给所有勇敢去爱的人。作词作曲有纪扬，还有作词的部分呢也有这一位作词人，就是骑马会唐朝。吴克群的全新的单曲《失控行星》呢，是以宇宙星际为背景，打造了一首呢极具科幻感和史诗感的抒情摇滚的作品。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华语乐坛的这位知名的创作才子，早期呢是从这个为你写诗啦，有将军令等这些作品的开始呢，就不断的展现了他的这个抽象情感具象化的一个能力。而在这首歌曲失控行星当中，他就化身为一颗原本循规蹈矩的这个运行的行星，为了碰触了这个心仪的对象而不惜的挣脱了既定的这个轨道，成为了失控的天体了。所以呢，大家想要看的这一首歌曲的这个 MV 有什么特别，赶紧的去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脸书呢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来点击这个歌曲的官方 MV 的链接。好，继续带给你的是第二首的推荐新歌喽。
1: 最新最流行抢先推荐 Red FM 红人音乐最新指标。

听着这首歌曲呢，有种很想爆哭的感觉。这是梁静茹，静茹唱出的这首歌曲《写给天上的爸爸》，是今天我们第二首的为你推荐的歌曲。作词作曲来自梁静茹，而张学龙大哥呢是负责这个编曲和制作的部分了。今天呢，特别呢就是在这一期的红人音乐流行榜当中为你推荐这一首歌曲。这次呢，静茹是放下了这个欢乐和热闹的气氛，以最真实的情感呢完成了这首属于父亲的歌曲。也别忘了在六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天呢，也是迎来了这个父亲节了。这是一首关于思念、遗憾和爱的作品，同时呢也其实在提醒着大家，爱真的是要及时。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还有明天，再等一下，或者是还有以后，但是却忘了有时候呢，真的下一秒钟我们却等不到下一次的这个拥抱了。好，这是我们第二首为你推荐的新歌。再来第三首的这首歌曲，情绪呢就是会稍微有一些些的这个转换了。我们有傅颖，王傅颖的这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这是不可能的吧，只能做在想象当中，在自己的这个意象世界当中呢，才能够完成，才能够实现的。这首歌曲呢，是以长大之后的不快乐为主题，描绘了现代的人面对了现实的框架，不敢轻易的做选择，也不敢表达这个真实的情绪的疲惫感。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这个本地歌手呢，马来西亚歌手傅颖 FS 当中的其中一位成员傅颖的全新单曲《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来探讨成年人的社会期望以及生活压力下的无奈，而且呢，也是第一次呢来挑战担任这首歌曲 MV 的导演。这首歌曲的词曲创作呢，是由傅颖和他的女朋友陈佩佳呢携手完成的，而这也是呢傅颖首次第一次指导这个 MV 的录像带 MV 的工作，所以呢如果想要听到或者是看到他的这个拍摄的成果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官方脸书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呢，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处呢就可以点击这个官方的 MV 的链接了。好，这个时候呢就是带你进入来倒数最后的十强了，我们三首的推荐新歌已经为你揭晓过了，有的是吴克群失控行星，还有梁静茹金龙大哥的这首写给天上的爸爸，以及傅颖的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如果你想要决定做个快乐的小孩，不妨可以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哦。好吧，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继续的把这个票呢手中的这一票投给你喜欢的这些歌曲或者是歌手，在下个星期呢将会继续的来揭晓我们最新的这个红人音乐流行榜的成绩榜单咯。在最后的时段，那么继续的来揭晓的是最后的十强的排名。
1: 音乐不分国界，好音乐跟你没有距离，支持好音乐一定要

0: 才七二十一，这首歌曲呢有吴玉婷的歌曲，排名在第八的位置。接着呢是邱振泽的好运气，这首歌曲呢继续排名在第九的位置。徐翔的歌曲呢也包括了等烟火照亮我，是曹阳的歌曲，不过呢这三首歌曲都是下滑的歌曲哦。再继续呢这个时段呢为你倒数的是最后的十强的位置的歌曲了。最后的半个小时呢出现的还有最后的七首歌曲，在这个七首歌曲的排位呢会是哪三首歌曲在今天被淘汰出局呢？直到现在呢你还没有听见的这些歌曲呢哪一首歌曲是最有这个几率呢是会在今天被踢出榜外的？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周排名第七，本周第七名。

0: 听到的是王子柒的歌曲《告白时刻》，排名在第七的位置。在荧幕里，他扮演的是各种这个角色人物的诠释，有百态人生的这个位演员王子柒。而在话筒之前呢，他就剥离了这个角色，回归成一位娓娓道来的歌者。这首歌曲呢，是他选择以音乐为媒介交出的这一份名为《告白时刻》的心声。
1: 红人音乐流行榜。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第六。

好了，这首呢我们有的是张远的歌曲《在遗忘》，排名在第五的位置。上个星期呢是排名在第九，以及年轮说这首呢是从排名第十上升至排名第六的位置。剩下最后的四首歌曲也就要结束了我们今天为你倒数的最后的后人音乐流行榜的倒数歌曲了。现在待会儿九点钟过后，记得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去投票了。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在这个帖子下留言处呢，每首歌曲都有附上这个歌曲的 MV 的链接，所以呢，在链接下呢，按个赞就是我们的投票的方式了。

0: 是的，不要忘了去投票了。在这里呢，先跟你说再见，我是今天的榜主，我是小冰。最后的四首歌曲交由你去揭晓了。
1: 流行音乐的脉搏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排名第4。

0: 的一袋血或许就是别人生命中的最后希望。每天都有无数患者在等待着输血，包括事故、伤者、手术病人、贫血儿童，他们的生命有时只差一位捐血者的勇气。
1: 作为一位医生，我鼓励大家多捐血，捐血不会伤害身体，相反的，它激励了你的身体制造新鲜血液，还能够帮助伤危病人重拾希望。
2: 捐血前只需具备：第一，年龄介于18至60岁之间；第二，体重至少45公斤；第三，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第四，一天内充足睡眠和喝水。捐血过程安全、快速，而且只需大约15分钟，却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感谢。
3: 每次捐血后，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善。
0: 别等别人来做，你也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生命的英雄。 Red FM 提醒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分享生命的温度，从你我开始。

听到的歌曲是 Fall in Love 的歌曲《一千零一个愿望》。四点钟从你一份好心情，这是你与世界达成协议，共享宁静的时刻。如果你是刚刚醒来，或者是准备开启新的一天，请保持这一份的清醒，因为我们将用一个小时为你的内心注入最精纯的动力。今天同样的是，我有很多的好歌要送给你哦，一定要锁定频道。

0: 微雨晨光，激励小故事，字里行间藏着智慧，只为照亮你前行的每一步。今天的微雨晨光激励小故事，讲一个故事，最后的一厘米，主题为坚持与突破，送给在临门一脚时想要放弃的人。故事里，小文是一位精疲力竭准备放弃的创业者，而老智是一位睿智的清洁工。
1: 小文猛地把笔摔在桌上，他双手抱头，小文痛苦地低吼：
2: 不干了，第十次了，每一次都差一点，我根本就不是这块料。
1: 老智提着一把扫帚，他慢慢悠悠地走上台，老智开始扫地。
3: 哟，年轻人，火气挺大，这墙要是能被你的眼神瞪穿，早就通了。
2: 您不懂，我努力了整整三年，每一个日夜，可成功就像在墙的那一边，我怎么挖都挖不透，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1: 老智停下扫帚，他指了指地下：
3: 你知道打井吗？有个人挖了99米都没见着水，生气地走了。第二个人来，只挖了1厘米，水就喷出来了。
2: 那我就是那个倒霉的第一人。
3: 傻孩子，第一人不是倒霉，他是把最硬的岩层都凿穿了。你现在觉得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候，往往不是因为你失败了，而是因为你正站在那最后一厘米的岩壁前。
1: 小文一愣，他看着自己的手。
2: 最后一厘米。
1: 老智拍拍小文的肩膀：
3: 退一步，之前的99米全作废，往前一铲子就是清泉。你猜，你现在放弃谁在笑？
1: 小文沉默片刻，他的眼神渐渐聚焦。小文缓缓捡起笔：
2: 再试一次，如果真的是最后一厘米，我不能输给自己。
1: 老智欣慰地笑，他继续扫地。
3: 这就对了，天快亮了，年轻人。
0: 成功往往不是看你走了多远，而是看你在最艰难、最想放弃的那一刻，是否愿意再坚持一下。很多时候，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能看到希望。别再破晓前转身，你离梦想也许只剩最后的一厘米。
4: 微雨晨光激励小故事，我们不讲枯燥的大道理，只将生活中的细密感悟与奋斗的点滴浓缩成一则则短小精悍、直击人心的温情故事。

0: 这里是纯一份好心情。听完了激励小故事之后，也进入我们今天的夜光书房。我是今晚陪你死磕思想底层的同行者。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叫《星际歌剧·海伯利安的十重宇宙宿命》。我们要读懂它，先要读懂14世纪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七位朝圣者七种完全不同的叙事笔法。这不是科幻小说，这是文学复调的巅峰实验。西蒙斯对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复刻绝非浅薄的致敬，而是一种对客观真实的彻底消解。在海伯利安中，宇宙不是由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写成的，而是由外交官、军人、神父、诗人、学者、侦探这六个带有强烈阶级偏见、认知局限和情感创伤的主观叙事拼凑出来的。每一个故事的文风都截然不同，神父的故事是克苏鲁式的宗教绝望，军人的故事是血腥的战争反思，侦探的故事则是冰冷的赛博朋克。这种复条叙事的深度在于，它向听众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人类永远无法掌握文明的全貌，我们每个人眼中的实体宇宙不过是自身痛苦的投射。
1: 夜光书房，夜深人不静，指尖有微光。

0: 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叫《星际歌剧海伯利安的十重宇宙宿命》，书中提到学者的女儿雷切尔感染了逆向时间的病毒，这构成了科幻史上最令人心碎的哲学隐喻。传统的痛苦是面向未来的未知的，而雷切尔的痛苦是确定的，面向过去的。他的父亲每天看着女儿变小，不仅要承受物理上的抚养重担，正要在精神上承受记忆的剥蚀。每天清晨，女儿都会忘记前一天父亲为了救她所做的所有努力。西蒙斯在此处进行了深度的存在主义探讨。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向未来积累记忆的能力，他的存在还具有道德主体性吗？记忆的单向熵增究竟是时间的诅咒，还是锚定人类灵魂唯一的红利？书中环网人类的生活是对技术集权最深刻的现代预言。当远距传输门让空间彻底坍塌，富豪的豪宅卧室在冰雪星球，厕所在海洋星球时，人类自以为征服了宇宙，实则沦为了 AI 的寄生虫。西蒙斯在这里尖锐地指出，技术越完美，人类越退化。当生存不再需要跨越距离的代价，人类就失去了旅程的概念。没有了旅程中的颠沛流离，人类的意志、诗歌和崇高便失去了依附的土壤，变成了一种被技术温床豢养的骨质疏松的物种。
1: 夜光书房专为深夜阅读定制，让世界更柔和，让阅读更沉静。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存一份好心情。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叫《星际歌剧海伯利安的十重宇宙宿命》，继续带你看这本书。书中提到，杀戮者伯劳不是一个简单的怪物，他是因果律的物理具象，也是宇宙痛觉的收割者。他将无数条朝圣者钉在巨大的钢铁痛苦之树上，让他们在超越时空的维度中永恒受苦。深度解析这一设定，会发现西蒙斯再次探讨了痛苦的功利主义。伯劳的存在暗示着，在宇宙的终极算法里，痛苦不是一种需要被消除的进化瑕疵，而是一种能量，甚至是一种能够扭曲时空、产生超巨作用的物理基本力。人类的苦难正是未来某种终极意识借以诞生的燃料。霍伊特神父发现的毕库拉人通过佩戴十字形实现了基督教梦寐以求的肉体复活，但这里的复活是一场灾难。每次死亡后重组肉身，智力就会下降一分，性别会逐渐消失，最终变成没有思想，只剩本能的肉块。西蒙斯用这个惊悚的设定对一切宗教的彼岸追求进行了毁灭性打击。如果没有死亡作为边界，没有灵魂的递进，纯粹物质层面的永生只会导致伤迹。真正的神圣不在于不朽，而在于肉身在走向毁灭时所爆发出的精神刹那。
1: 夜光书房，一盏夜光，半踏轻书，陪你尽享深夜时光。

0: 这里是夜光书房，今天纯粹带你看这本书，叫《星际歌剧海伯利安的十重宇宙宿命》。书中说到，独立于人类的 AI 群体至和其冷酷超出了传统科幻的想象。他们之所以为人类提供便利的万向网，是为了将数十亿人类的大脑神经网络在无意识状态下连接成一个庞大的属于 AI 的分布式处理器，以此来运算他们自身的终极智能。这是对现代数字集权最前瞻的隐喻。在信息时代，你以为你在享用网络，其实你才是网络排泄和利用的算力人、肉电池。书中有个疑问，他说，那为什么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拥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记忆的赛博人成为了拯救宇宙的关键了。西蒙斯在冰冷的铁幕科幻中注入了最深沉的文人风骨。他认为，面对 AI 绝对的机械、理性与霸权无可匹敌的军事暴力，人类唯一的尊严在于诗意绝对不可知之美的感悟，对不可为之爱的执着。理性会算计得失，而诗意让人选择牺牲。艺术在这一维度上超越了物理法则。
1: 夜光书房，把月色搬进书房，让深夜的文字拥有温度。

0: 这里是夜光书房。这本书里提到，人类霸权政府通过武力和传输门，将一个又一个具有独特生态的边缘星球同化为千篇一律的消费主义世界。而反抗霸权的驱逐者则选择不依赖传输门，通过基因改造让自己适应真空，拥抱辐射。这是一种深刻的政治哲学隐喻。霸权代表了秩序的专制和对差异的抹杀，驱逐者则代表了混乱、多元以及对宇宙野性原生态的臣服。光阴种不是古迹，它是未来的造物，包裹在反商场中，正顺着时间之河逆流航向现在。这意味着在光阴种的内部，因果律是颠倒的。你是先看到伤口再被子弹击中，你是先承受悲剧才去经历引发悲剧的原因。这种设定打破了人类作为线性生物的思维牢笼，将物理学的相对论提升到了一种近乎荒诞而充满悲剧感的命题高度。
1: 夜光书房专为深夜阅读定制，让世界更柔和，让阅读更沉静。

夜光书房来到尾声了，第一步在七位朝圣者手挽手向着伯劳的巢穴进发时戛然而止，这个结尾在电台的深夜里听来尤为震撼。他没有给出答案，西蒙斯拒绝提供庸俗的通关结局，因为朝圣的意义从来不在于那个叫伯劳的怪物是否被杀死，而在于这群原本绝望自私各怀鬼胎的人在交换了彼此最深的痛苦故事后终于达成了和解，义无反顾地走向必死的未知。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夜光书房，我们下星期再见，5点钟会有早安老时光。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王子轩。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清晨六点，现在是刘佑慈播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原则乃具备相关性，以协助我国应对两极分化和极端主义方面的挑战。沙捞越计划建设高绩效体育中心。沙捞越教育局严正看待教师涉及性骚扰的事件。以下是新闻内容。国家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odagang 在国际宗教领袖峰会上致辞时指出，国家原则乃具备相关性，成为主要指南，以协助我国应对两极分化、极端主义以及虚假信息散播方面的挑战。他表示，国家原则的哲学理念持续成为重要框架，也巩固社会团结以及多元种族、宗教以及文化间的和谐。此外，国家原则也提供了道德指南，因为以信仰、忠诚、公正、法律主权以及全国人民共享的道德价值观为基础。他补充，马来西亚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分享在管理多样性和促进和平共处方面的经验。沙捞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认为，需要加强公共服务领域的创意创新文化，以确保向人民传递的服务更有效率以及具有高影响力。创新已不再是选择，而是面对现代化行政挑战的必要条件。他是在古晋举行的2026年创新创意团体 KIK 颁奖典礼上致辞时如此表示。他认为，上述的活动已经成为一个将创意理念转化为成果，而且对人民有益的重要平台，符合2030年后冠病发展战略的愿景。与此同时，沙捞越政府也计划建设高绩效体育中心，以加强对运动员的培养，并提升沙捞越的体育表现。沙捞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他表示，上述体育中心确定将建在沙捞越体育中心 Complex Sukan Sarawak。即将建设的高绩效体育中心将配备以运动科学、表现分析以及最新科技为基础的现代化设施，以帮助运动员达到更好的表现。他还补充，高绩效体育中心的建设项目预计将在马运会 SOMA 结束之后展开，并在各方包括运动科学专家的合作下进行。沙捞越教育局 JPN 严正看待一名教师涉及不当性行为的指控，该事件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根据沙捞越教育局的声明，警方目前正在调查该案件，而当局也给予全面合作以协助调查工作。与此同时，教育部廉政单位和联邦督学团也在展开内部调查，以理清事情的每个细节，而涉及教师也被调往教育局，直到调查结束为止。沙捞越教育局表明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性骚扰的行为，同时强调，如果发现相关人士违法，将对他采取严厉对付。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闽都鲁大马消防局危险物理处理队昨天进行了监测后，证实甘邦达多瓜拉拉瓦斯的北沙沿海道路的建设工地发现了甲烷易燃气体。老越消警局局长 Karen D. Primus-Dindon 表示，监测结果显示，钻孔处的可燃气体爆炸下限 LEL 毒素已达到100%，有极高的火灾或者是爆炸的风险。消防局方面建议暂时的关闭该区域，一直到矿物和地球科学局、环境局以及马来西亚化学局完成进一步的调查和评估工作。甘邦达多瓜拉拉瓦斯的施工现场于星期三进行了钻探工作。在钻至45米深度之后，有大量的气体持续的从地面喷涌而出，让当地居民感到震惊。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通过实施三批合规市场计划，加强贸易领域的诚信和透明度。该计划强调遵守商业法律，包括放置明确的价格标签， 使用经认证的称重和测量工具，以及符合道德的商业实践。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总监 Aris Mahmoud 昨天在巡视被选为实施三批合规市场计划的古晋梭洞社区市场时如此表示，当局对于该市场商贩的合规水平表示满意，并向所有的商贩发放了合规市场的贴纸。该计划也将逐步的扩展至全国，以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并减少与价格和称重相关的违规行为。最近在砂拉越展开的电子烟行动 1.0 当中，所检查的电子烟产品未发现含有任何违禁物质。砂拉越毒品罪案调查组副主任林兆雄警监表示，当局是根据情报对98家售卖电子烟的店铺展开了行动。有关联合行动在4月13号至17号展开，涉及了警方、卫生部和地方当局。行动中没有发现任何店铺有售卖含有毒品或违禁物质的电子烟，但发现了部分与执照相关的小型违规的行为。他是在古晋一站式毒品与违禁物质应对委员会会议上如此表示。该会议是由砂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主持。他还说，此类行动将不时进行，以确保对全砂电子烟商铺的有效监督。2026年鲁布安度县级达雅节丰收席卷仪式有望成为加强团结精神的媒介。此外，该仪式也成为长屋居民以及当地社区的团聚空间，并增进彼此的关系。鲁布安度县官员阿奎 A 赵表示，人之间的稳定团结使得各项发展计划可顺利进行。他是在古晋 RTM 录制 YFM 一般语访谈节目时如此表示，该节目与达雅丰收席卷仪式有关。2026年鲁布安度县级达雅丰收节席卷仪式将于6月19号在鲁布安度南嘎山柔伊达长屋举行，到时也将会进行各项活动，包括巴当阿耶古业协会的表演以及本地艺人的精彩演出。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国家原则乃具备相关性，以协助我国应对两极分化和极端主义方面的挑战。砂拉越计划建设高绩效体育中心，砂拉越教育局严正看待教师涉及性骚扰的事件。以上这则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沙利发阿朝亚王阿布拉曼编辑。Salam Malaysia Madani。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86年的今天，一群朋友拜访了砂拉越前州元首阿都拉麦耶古，向他和其家人致以开斋节的问候。当时他正在其位于伯特拉赛野的官邸举办为期一周的开斋节开放门户活动，他看起来开朗且健康，并极其亲切地接待了所有访客。期间他与到访者畅谈了各类话题，特别是有关州内以及国际时事，展现出尽管他已从官方职务上退休，但他依然对时局发展保持着敏锐的关注。开放门户活动的氛围热闹且充满温情，到场的宾客们对于能够与他会面并交流感到非常高兴。这场开放门户庆典充分体现了前领袖和民众之间的深厚情谊。资料由砂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今天已经是来到6月13号了，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辰，听到的歌曲是孔兰轩的歌曲《可爱的早晨》。晚上未来呢，会有张琪跟谢雷的歌曲《紫丁花》，还有一敏的歌曲《再会吧，原野》。好了，我们今天同样的会有好歌，还会有新闻要告诉你哦，一定要收听频道，这里是 Red FM。

0: 晨六点，世界刷新，拒绝信息焦虑。从打卡 Red FM 开始，用音乐配早点，用眼睛看世界。音乐早点，睁眼看报，六点到八点 ，Get ready， 新的一天你已经领先一步。
1: 好，现在来到六点十九分了，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安，你好，我是佑岑。好了，听完了好多的歌曲，要带你来听听今天的新闻了。好，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沙捞越最新的毒品防范与打击的动态。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新型毒品的消息哦。最近有一款叫做飘飘的新型电子烟毒品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沙捞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Fatima Abdullah 在古今就表示，目前这一款的毒品还没有流入沙拉越，所以呢请大家要放心。不过当局已经在高度的密切关注电子烟毒品的问题了。那另外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也特别的提醒大家，抽普通的电子烟可能不违法，但是如果烟油里面是含有违禁的毒品或者是受管制的成分，那就是违法的行为，而且呢会严重的危害健康。那为了要保护孩子们，沙捞越教育局也已经行动起来了。那教育局呢已经是深入全沙1495所的中小学展开防毒的宣导。好，那说到沙捞越各地毒品案件的情况的时候，根据最新出炉的毒品案件分布图，那今年头五个月古晋是以2080宗的案件是位居榜首。那接下来呢是梅里906宗，明都鲁787宗，以及石屋是有776宗。这四个地方因为是案件超过了500宗，全部都被列为是毒品案件的红区。不过呢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也是安抚大家说啊，案件数量多并不一定是代表毒品问题在恶化，而这其实也反映出警方跟执法人员增加了执法的行动，而且打击毒品的成功率大大提高了。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看不法分子运毒的新手法。沙捞越毒品罪案调查组副主任林兆雄警监他就发出了警告，现在的这个运毒集团非常的狡猾，他们开始利用快递包裹来运送毒品，而且呢在寄件时使用根本不存在的假姓名跟假地址来避开执法单位的追查。包裹寄到之后呢，他们在找不知情的跑腿或者是这个送货员为他们派送。林兆雄警监就表示说，不排除毒品还有其他流入沙捞越的管道，可以说是一切皆有可能。那接下来呢，警方会继续和关税局紧密的合作，持续展开日常的执法跟严密的侦查行动，绝不姑息。好，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还有物流的从业员们要提高警惕，远离毒品，发现可疑的包裹要及时的报警。好，这时候我们有甄秀珍的歌曲又见柳叶青，这是 Red FM。

0: 耳朵听音乐，睁眼看世界， Get ready， 今天你领先一步。
1: 在6点31分将近32分的时候听到的歌曲是青山的歌曲姑娘羞答答，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今天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让梅里居民松了一口气的好消息哦。饱受断水之苦的梅里多个地区终于陆陆续续恢复供水了。也之前因为说梅里公路七里的大水管是需要进行抢修，而导致了梅里多个地区的居民经历了超过43个小时断水的生活。那不过就在昨天下午1点到2点之间苦苦等候的居民们终于是迎来了自来水。那虽然说目前的自来水的水压还是稍微有点偏低，但是呢大家看到了水龙头再流出水来，终于是可以放下心头的大石头，不用再为断水而发愁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事件转向本地基础设施。沙捞越和沙巴连贯公路工程最近迎来了多项重大的进展。沙捞越公共工程局局长纳都卡西迪前天就亲自到老越进行了实地考察，其中沙捞越跟沙巴连贯公路第一期工程目前进展非常顺利，整体的实体进度已经是完成了 71.16%。 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一期的工程中有一座采用了现代化设计的 MyArts 工桥，那未来它将会成为这条公路上最抢眼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而根据公共通讯部发出的文告，第一期工程预计会在2027年3月16号正式竣工。好，除了第一期，第二期工程同样是有大动作，而沙捞越历史上的首个隧道工程目前已经是正式的进入施工准备的阶段。这个历史性隧道是位于五级八公，全长是 2.4 公里，距离老越镇大约是120公里，是整条沙沙连贯公路里非常关键的一部分。拿督卡西迪在视察工地时也亲自了解施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这项大工程能够稳步的推进。好，有了这些完善的公路跟隧道，相信未来的交通会变得更加的便利。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我们来听林振的歌曲《忘记你不容易》。

0: FM 睁眼看报，听歌懂世界。
1: 6:43了，优雅的歌曲啊，爱不能占有，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那接下来呢，要请大家注意了，因为接下来会带你来看一条特别的天气提醒。明都鲁最近连接下起了豪雨，大家出门是不是感受到了这股雨势了呢？好，针对最近的连夜暴雨的天气，丹庄巴杜区议员潘龙明昨天就特别的发出呼吁，就提醒民众一定要提高警惕。气象局最近的天气预测就显示说，在未来5天内，明都鲁的部分地区依然会面对着降雨的风险。潘龙明议员就特别的提醒，这几天一定要随时的留意天气的变化，多注意居家周边环境的情况。那特别呢，就是居住在低洼地区、水灾黑区以及靠近河流一带的居民们，还有朋友们，就请大家这几天务必要提前做好防范水灾的准备，把一些重要的物品移到安全的地方，避免因为持续的大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好，那另外家里需要装修或者是维修的朋友们也要留意了，因为沙捞越消费者协会最近接到了多宗的投诉，就揭发了一种新式陷阱。骗子呢，通常就会在脸书上打广告，就声称提供上门房子维修的服务，但是实际上呢，是由不明身份的外籍人士操作。那目前除了古晋在狮屋、梅里还有明都鲁等地有人受骗之外呢，这一股的骗风甚至已经是传到了西马半岛，所以消费者协会就提醒大家，在网上来寻找这些维修服务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让陌生人轻易的进入你的家门，以免蒙受财务的损失。好，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沙捞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拿都斯里阿都卡林他就表示说，为了提升运动员的水平，政府计划在2027年东南亚运动会结束之后，加速的落实沙捞越高绩效体育中心。这个中心将专门为精英运动员提供专业的训练，并引入先进的体育科学资源，帮助沙捞越健儿在未来的赛场上取得更好的成绩。好，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继续会有好歌要送给你。我们有凤飞飞的歌曲《你家大门》，还有黄金佑的歌曲《不要一去不回头》。

0: 耳朵听音乐，睁眼看世界， Get ready， 今天你领先一步。
1: 这是黄金佑的歌曲不要一去不回头，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我们稍微来呢会有银霞的歌曲哦，蜗牛也黄鹂鸟。好，这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瞩目的政治动态。选举委员会昨天在布城特别召开了会议之后宣布，柔佛州和森美兰州选日期已经是正式的出炉，但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两场的州选选举档期将会完全错开。首先先来看柔佛州的州选的重要日程，柔佛州提名日落在6月27号星期六，提前投票日呢也就是军人跟配偶的投票日子是在7月7号星期二，最终的投票日则定在7月11号星期六。柔佛州一共有56个州议席，竞选期总共有14天，从6月27号开始一直到7月10号晚上11点59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森美兰州的州选日期的编排。森州的提名日定在7月18号星期六，提前投票日是7月28号星期二，而选民最关注的投票日则是8月1号星期六。森美兰共有36个州议席，竞选期同样是14天，从7月18号起到7月31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选举委员会主席拿督斯里纳兰哈伦他就表示说，为了确保森美兰州选顺利的进行，选委会将委任15344名的工作人员，并设立439个投票中心以及1738个投票的渠道。好，最后来看看大家关心的选举的开销。这两场的州选举办下来可以说是耗资巨大，选委会预计啊，柔佛州选将会耗费8686万ringgit， 而森美兰州选预计呢会花上8060万ringgit， 两场的州选的总花费加起来大约是高达1亿6740万ringgit。 好，在此提醒柔佛州跟森美兰州的选民们，记得要留守这两段关键的时期，履行属于您的公民义务。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表示政治稳定是吸引投资关键。社会健康保障计划 MySalam 已经惠及188万名国人。印尼大学生街头示威，要求政府收紧大规模支出。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我国当前享有的政治稳定是吸引更多国内外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也让政府可以专注强化国家经济和保障人民福祉。他说，稳定的政治环境使政府可以持续推动各项发展计划，并且确保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因此，团结政府内部建立起来的合作精神必须持续维持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以确保国家发展议程可以不间断地落实。在谈及目前居住在我国的罗兴亚难民的课题时，首相强调，所有在我国境内的难民都必须遵守我国法律和相关条例，否则将面对执法单位采取严厉行动。他指出，虽然我国一向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对待难民群体，但是他们仍然必须遵循国家的法律制度，包括建筑、经商和其他活动。
2: Nasihat kepada rakyat Myanmar khususnya Rohingya, dia juga harus patuh kepada peraturan yang ada dalam negara kita. Bangunannya, perniagaannya mesti mengikut peraturan. Dan kalau tidak ikut, kita terpaksa ambil tindakan.
1: 另一方面，针对罗兴亚难民课题，霹雳州总警长 Datuk Muhammad Azvi Zain Abidin 呼吁民众不要自行对罗兴亚难民采取任何行动。他说，如果民众掌握相关投诉或者是情报，应该交由执法单位处理，以便当局采取后续行动。昨天，霹雳州务大臣 Datuk Sri Sarani Muhammad 透露，州政府目前正在关注罗兴亚人的聚居情况，特别是在曼荣县。当地据报，罗兴亚人口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因此当局已经展开监督和评估工作。另一方面，新闻主席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森美兰州选民在第十六届州选举继续支持西盟，给予联盟新的执政委托，以便延续现有的发展和施政方向。他说，选民的支持对于确保森美兰州西盟主席兼州务大臣 Dato Sri Aminuddin Harun 可以继续领导州政府至关重要，同时也为森州人民打造更稳固和有保障的未来。安诺在森州西盟竞选机制推荐礼上强调，州政府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继续关注基层民众的福祉，包括工薪阶层和中小商贩群体，确保经济发展成果可以惠及更多人民。在同一个场合上， Dato Sri Aminuddin Harun 呼吁西盟各级领袖和竞选团队在第十六届州选举候选人名单公布之后，无论是否获得提名，都必须接受党的决定，不要因为个人因素而背弃联盟。他说，所有党员和竞选机关都应该以大局为重，全力支持获得委派上阵的候选人，确保西盟可以在州选当中继续取得胜利。阿米努丁哈润表示，随着州选临近，党内团结至关重要，因此不希望任何选区出现获提名者和落选者之间的矛盾或者是纷争。截至2025年12月31号，财政部管理的社会健康保障计划 MySalam 已经惠及188万名国人，累计赔付金额达到14亿2300万 Ringgit。昌明政府发言人拉杜方明发六指出，有关计划的执行表现已经在昨天提呈内阁会议。另一方面，内阁也讨论了餐饮业以及建筑业申请引进外劳的课题。首相已经指示相关部门向各自行业取得完整资料，以便在来临的内阁会议当中进一步研究。吉隆坡曾江北区一间商业单位星期四发生持械骚乱和群殴事件，警方在案发之后的12个小时内展开多项的突击行动，成功逮捕了13名涉案本地男子协助调查。警区主任巴斯利萨贡尼指出，所有落网嫌犯年龄介于18岁到51岁之间，他们是在首都多个地点被警方拘捕。他说，警方星期四下午接获投报，指当地发生骚乱事件， 警方接获消息之后，立即派员赶往现场控制局势。初步调查发现，事件相信因为债务纠纷引发，随后演变成大规模斗殴，导致一名受害者受伤。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当地时间6月12号，世界杯第二个比赛日 B 组的首战当中，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1-1战平波黑。在1986和2022两次三战全败的世界杯之旅之后，加拿大的世界杯战绩刷新为7战1平6负。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世界杯频频发生拒绝入境事件，之前主要是美国方面设卡，被真正拒绝的人员也主要是足协官员、球队工作人员或者是裁判。而现在第一起严格意义上参赛球员被拒绝入境，而且即将错过比赛的案例也出现。不过这次不是美国拒绝入境，而是加拿大拒绝入境。涉事球员是加纳球员帕蒂、昔日马竞和阿森纳的中场悍将，如今效力于比利亚雷亚尔。加纳队的第一场小组赛将在下个星期三在多伦多打响，但是作为阵中知名度最高的球星之一，帕蒂已经确定无缘这场对阵巴拿马的比赛。加纳队的后两场小组赛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是在美国进行，帕蒂可以参加。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2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 353.51 点，收于 51,202.26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37.16 点，收于 7431.46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79.18 点，收于 25,888.84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471.72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167.84 点。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于每桶 84.88 美元，跌幅是 3.23%。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于每桶 87.33 美元，跌幅是 3.37%。 国际消息，印尼大学生对生活费不断上涨感到不满，星期五走上街头，以印尼正在走向破产作为口号示威，并且提出了至少五项诉求，要求总统普拉博沃收紧大规模支出，重振经济。当局调动超过4000名的军警维持秩序，双方一度发生肢体冲突。彭博社报道，一些学生试图突破通往市中心的交通圈的路障，示威人群到晚上大约7点和平解散。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到4个月进行。武契奇说，当下正在考虑新的总统候选人。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的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以连任一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目前还没有就核议题做出任何的实质性决定，但是伊朗坚持认为，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以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不是转移到境外。英国首相斯塔默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说法，表示将努力保守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要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表示，政治稳定是吸引投资关键。社会健康保障计划 My Salam 已经惠及188万名国人。印尼大学生街头示威，要求政府收紧大规模支出。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在音乐早点听到的歌曲是王杰的歌曲《为了爱梦一生》，这是 Red FM。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0: 好了，这时候也带您来看看由气象局发布从今天6月13号早上7点开始的沙捞越12小时的天气预测。好，我们先来看早上的天气哦。今天早上呢，在全沙各地的天气都是非常的晴朗，包括古晋、撒马拉罕、苏梅里、明都鲁在内的所有地区都没有下雨，非常适合早起出门做运动。好，到了下午和傍晚的时分，部分地区要注意天气变化了，因为在古晋、西连、斯里阿曼、加伯、梅里以及林孟一些的地区预计会下雷阵雨，所以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那不过呢，撒马拉罕、穆中、斯里杰斯乌、穆焦和明都鲁的朋友可以放心哦，就预测这些地区傍晚依然是没有下雨的。那另外全天全省的气温是介于24度到34度之间。在沿海跟海上的局势方面呢，出海捕鱼或者是进行水上活动的朋友就要留意海况了，因为目前沙捞越海域的风向主要是吹东南偏南风，风速是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海浪高度在1到 1.5 米之间。那另外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气象局没有发布任何的恶劣天气警报，也没有强风大浪的警报，虽然是整体的天气安全，但是下午部分地区的雷雨天气还是需要大家多多的留意。打听 Alex 杜德伟的歌曲，真的很想你。

0: 耳朵听音乐，睁眼看世界， Get ready， 今天你领先一步。
1: 我们听到的歌曲是 Alex 杜德伟的歌曲《真的想你》，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存。好了，今天首先先来关注一条和我们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本地好消息哦。水兰莪州的固体废料管理从昨天起正式的迈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水州的第一座的垃圾再生能源厂在星期五，也就是昨天正式的开幕，并且投入运作。简单的来说呢，这就是一座能够把垃圾变成了能源的工厂，单单是目前投入运作的第一厂，每天就可以处理高达1500吨的垃圾。那等到未来的第二座再生能源厂以及当中12厂全面的完工启用之后，这三座的工厂加起来，每天更是能够处理大约是5500吨的垃圾，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的垃圾处理跟和资源再循环的能力，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加绿色环保。好，接下来呢，关注一条和税务相关的通知。那为了要进一步的扩大数字服务覆盖的范围，内陆税收局就宣布，从本月15号起全面使用 eDERMA 的系统来处理1967年所得税法令第44选区第6条文下的税务豁免申请。税收局特别发出文告，就提醒各大机构或者是组织，从15号开始，所有根据这一条文提出的新申请都必须要强制通过 MyTax 的门户网站里的 eDERMA 系统来线上提交，相关机构记得多加的留意，要提早的做好准备。好，最后呢，我们来听一条惊人的国际财经趣闻。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再次的刷新了人类的历史记录，由他领军的太空探索公司在星期四首次的公开募股当中，疯狂的吸金，创下了记录的750亿美元，大约是马币3041亿ringgit。根据最新的估算呢，随着太空探索星期五正式在

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马斯克的个人净资产直接的飙破了 1.1 兆美元，相等于是 4.46 兆 ringgit， 这也让他一跃成为了全球历史上的第一位兆万富翁。那不得不说，马斯克的赚钱速度呢，简直比他的火箭还要快。好了，这是我们来听陶喆的歌曲《太美丽》，这是 Red FM。

0: FM 睁眼看报，听歌懂世界。
1: 曹格的歌曲《你是我的宝贝》，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来关注三条核心的消息。好，第一条，我们来看看我国房地产界在国际上创下了历史高新的新闻。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的2026年世界房地产卓越奖颁奖典礼上呢，大马发展商大放异彩哦，一口气就是获得了六枚金牌跟六枚的银牌。房屋与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就发文告就说，我国不仅是成为了本届的最大赢家，更把大马在该奖项的历史总金牌数目呢，就是推到了46枚，这也是充分的证明了我国的房地产商绝对是拥有国际最高水平的建筑能力。好，那接着呢，就是有关首相向国内的罗兴亚人发出严厉的提醒了。首相呢，都斯里安华明确地指出，国内的罗兴亚人必须要严格遵守我国的法律。首相也强调，无论是联邦层面还是地方政府当局的事务，一旦是发现任何人违法行为，政府都绝不姑息，一定会持续的执法，并依法采取对付的行动。好，最后一条，国家数字身份 MyDigital ID 系统迎来安全升级了。国家安全理事会表示，为了加强大家数字身份证的安全性，系统目前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安全加固的优化。升级之后呢，民众如果是通过电子机台 Kiosk 来进行注册，系统就会新增一层的安全机制，在注册的时候实施将您的人脸生物特征直接的与国民登记局的数据库进行联网核实，让大家用得更加的安心。好了，在今天的音乐早点，让你听到两首的歌曲，包括品冠的歌曲《分不开的两个人》，还有稍回来会有李杜跟郭子的歌曲《放手去爱》，这里是 Red FM。

0: Red FM 睁眼看报，听歌懂世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音乐早点，这是李杜跟郭子的歌曲《放手去爱》。好，继续来带你看今天的新闻。首先带你来看一条国外的安全提醒啊，马来西亚驻雅加达大使馆昨天就发出了特别劝告，就建议所有旅居印尼雅加达的大马人一定要避开雅加达市中心的示威热点地区。那大使馆就指出啊，由于是预计全天的交通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大使馆目前正在密切的关注马雕像附近的示威的活动，请在当地的大马人务必要留意政府发出的最新的动态，要注意人身的安全。好，再来关注我国边境防务的安全。大马陆军首长丹斯里阿兹汉奥曼他就指出，军方从未松懈边界的防务，而目前呢正在持续的收紧全国的边境管控，严厉的打击各类的走私活动。那为了要确保国家主权还有边境安全不受到威胁，执法人员几乎每一天呢都成功的逮捕涉案人士，并且起获走私的物品。陆军首长就表示说，所有驻守人员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并且已经是锁定了多个走私集团经常利用的老鼠道，接下来呢会进一步的加强巡逻跟监控。好，最后呢带你来关注有关电子烟产业的新闻。针对最近有人在电子烟业中掺入了毒品的问题，大马电子烟以及烟草替代协会就指出，真正需要解决的是毒品滥用跟犯罪活动本身，而不是把整个电子烟的产业污名化。该协会主席莫哈莫尼赞他就指出，任何关于全面禁令的建议都应该要基于客观事实还有实际情况来进行评估，不应该把整个合法合规的产业与少数不负责任的人士的违法犯罪行为混为一谈。好，来听陈伟莲的歌曲《火柴天堂》，这里是 RedFM

0: FM 睁眼看报，听歌懂世界。
1: 听完了陈伟莲的歌曲《火柴天堂》，时间来到7:50了，还有两则的新闻要告诉你哦。首先就是学生朋友的福利了，100 ringgit 的昌明购书券呢，在7月开放兑换了。啊，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他就宣布，政府已经为这一项的购书券计划拨款高达2亿1000万 ringgit。第一次的福利预计呢会惠及208万7143名的学生，只要是教育部旗下的中一至中六的学生、大学预科班以及师范学院的学生，通通都可以获得100 ringgit 的购书券。那为了要防止出现转售或者是作弊的行为，购买券将会完全通过线上的方式发放。黄家和也鼓励同学们到时候踊跃的索取，好好的利用它来购买对自己有用的书籍。好，接下来呢就是家里有4年级小学生的家长请注意了，备受各界关注的小四评估考试日期已经是敲定在今年10月6号到8号举行，一共是考3天。那目前教育界人士已经证实，各个学校都陆续的接到州教育局发出的考试日期通知，并开始展开筹备工作。不过值得一提的就是，截至目前各校其实还没有拿到这一份评估考试的正式的格式，后续安排还有待教育局进一步的通知。好了，这是我们来听李心洁的歌曲《同一个星空下》，稍后来会有阿杜杜成义的歌曲《一首情歌》，8点钟会有 FM 的新闻简讯。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面对仇恨和种族主义情绪，最好的应对方式不是愤怒，而是以耐心、智慧和良好的道德品行化解。他说，治理一个多元社会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在一个经常面对各种挑战和意见分歧的环境当中。不过他表示，社区之间的相互尊重、中庸之道以及彼此理解是确保国家稳定和进步的重要基础。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对15岁少年 Muhammad Raif Rabbani 成功接受肝脏移植手术表示欣慰和感恩。Muhammad Raif 从婴儿时期便确诊胆道闭锁症，他的移植手术是在 Hospital Tuanku Aziza 完成。根据了解， Muhammad Raif 是在今年4月14号成功接受自已故器官捐赠者的肝脏移植手术，并且在康复之后顺利出院。三度警区主任 Basri Sagoni 表示，警方已经逮捕了13名参与吉隆坡曾江北区持械骚乱以及群殴事件的嫌疑人。这群嫌犯的年龄介于18岁到51岁。警方记录显示，这群嫌犯当中有几个人拥有刑事和毒品相关的前科。所有嫌犯被延扣7天到6月18号以协助调查。Basri 强调，警方严重看待任何暴力行为，同时也呼吁掌握详情的民众联系警方提供线索。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上透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草案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等。阿拉格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分两个阶段，先停火和恢复地区稳定，再谈核问题。他强调，伊朗高度警惕美国的履约能力和意愿。他强调，谅解文件还没有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然可能进行调整。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伊朗媒体发布的美国和伊朗协议草案和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早前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印度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完全不可以接受。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